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2: 上。
4: 早用你了，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群英荟萃。
2: 谁欺负小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公公听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2: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2: 啊！
4: 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
2: 嗯、
4: 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比嗓子还高些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的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4: 咦，
7: 我刚去论大肥大泡面，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刀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袋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慢走
9: 啊，保重，
11: 保重，
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12: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3: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3: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3: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凡，
0: 哎呦，
2: 菊凡，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
1: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哎，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1: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在这儿，在这儿。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

0: 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接上156步。
4: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

0: 妈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她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她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她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

0: 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哼。
3: 哦，来了来了。
5: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5: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5: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
2: 啊，
9: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啊，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

0: 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埋伏。你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着，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啊，
3: 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哎呀，
3: 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哎
3: 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哎呀，
3: 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2: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哎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跑，快跑，
2: 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不行，
2: 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真的要抓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一起跑！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11: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2: 我炒，
1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2: 我搅，
11: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4: 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啦！
10: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10: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1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1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1: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6: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10: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0: 打。
5: 山山恶恶细细细。
10: 喂，
5: 喂。
10: 一年没用平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yeah!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三十秒，
4: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0: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0: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5: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0: 啊？就是 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1: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1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6: 等，
4: 你来。
6: 是。
4: 准备计时。哎，班长
6: 啊，我想喝口水。
4: 啊，好，好。
6: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5: 我这个人毛病。
4: 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0: 你打了，你打了。
11: 你不打我打。
10: 喂，
6: 老豆
11: 啊，老豆是什么呀？
10: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0: 哦，可也看不见啊。
5: 家里怎么样啊？啊，
10: 好。

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0: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4: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4: 我怕。哎
0: 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10秒。
3: 10 9 8 7 6 5 4。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常熟悉的味道。
1: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0: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1: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0: 老板
1: 叫什么名字？
0: 何源。
1: 姓什么？
0: 姓易。
1: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0: 哎呦，老板不敢。
1: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0: 哦，就考一个字啊！
1: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0: 啊。有，
1: 看见没有？
0: 看见了。
1: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1: 啊，
0: 你喜欢什么题啊？
1: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0: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0: 那就是刘体。
1: 那我要姓马呢？
0: 马体。
1: 我姓罗。
0: 罗体。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1: 啊，
0: 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0: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就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撵猪姓贵。
1: 啊，
2: 错了，撵贵姓猪。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你！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

0: 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东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问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大妈，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7: 是啊，干救火。

0: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1: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2: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3: 写信，
4: 对，
5: 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1: 张兴骂，所有那个姓李的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骂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也成得自由。
1: 为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1: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1: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是一起为人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指点，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身一背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排骨头钮，勒着狮子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燕看罢不认识。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你且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身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呀、啊，但是朱身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戒指，翻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神兽往北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相识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窜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哎哎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儿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

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了，心说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邓爷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就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脚着身后的不得劲儿，哎，这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身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在这儿，这回杀牛好，来个大魔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身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呐，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这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咱书不重叙，朱深仍然负责把二道阵门打开，鸣兵杀进去。突然听见炮响三声，伏兵四起，为首一员大将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日月双霄马，九凤朝阳刀，谁呀？四宝大将托金龙亲自在这督战。元帅徐达一看是托金龙，心里头咯噔一声，心说元人把能打的人都摆在前边了。徐元帅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跟托金龙见面。咦，对面可是师弟徐达在此。托金龙一看是徐达呀，把嘴唇气的都咬破了，呸，徐达呀，狼心狗肺之辈，怨我爹爹坨坨太师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当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全交给你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元朝不行的时候你倒戈投降，保了卖酸梅的了，这朱元璋也会用你，唯你当了个元帅，乐得你连北你都找不着了。这些话咱说都没有用了，今天咱是各为其主，你打阵我守阵，看看你我二人谁的武艺高强，拿命来。徐达刚要伸手，就听旁边于镐喊了一声，元帅，俺于镐不才，要会斗于他。小将军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托金龙被九凤朝阳刀定睛瞧看，他一看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金盔

0: 新甲，花斑马，大砍刀。哎呦，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脑袋也三尺多长，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这把大刀要上秤腰一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锃明刷亮，光滑夺目。在万余镐的脸上看，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奔了头，翘下巴，倭寇眼，一对浓眉，山峰的耳朵，面似蓝靛，真不亚如火燎的金刚，长得是十分凶恶。托金龙看罢不认识，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呔，对面来人通明在战。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翻，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爹乃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的便是。托金龙啊，尔等死得眼前还不知趣呢，摆了一座破阵，抖什么威风？你这就能把我们给难住吗？我于镐今天包打金龙交尾阵，而拿命来，抡刀就剁。托金龙呢，刚想跟他伸手，在托金龙的身边背后有两员大将，都是北蒙的上将军，一个叫托金牛，一个叫托金秀，跟托金龙都是当家子。这俩小子提着大刀，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了。托金牛一看，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他我就可以了。托金牛过来了，四宝将军托金龙一看也好，让托金牛试试这个于镐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将军多加小心，嘿，你就放心了吧。四宝将军托金龙回归都旗之下，在这官邸单表托金牛。这小子也使着一把巨齿飞镰大砍刀，金盔金甲，相貌十分凶恶，面如喷血，两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见着于镐并不打话，抡刀就剁。你在这边，呜，于镐一看心里十分的不悦，心说话，我站的是托金龙，打的是有名的上将，你是个什么东西，半截腰差一杠子，真是不知趣，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于镐火往上撞，横刀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第二个会合一开始，于镐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奔托金牛顶门便剁。托金牛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外一架。于镐这一招，真里头有假，假里头透着真，你要不架就真砍，你要架他就变了。再看于镐，右手往回一拽刀杆，左手往前一舔， 三愣套夹锥的刀钻，奔托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在这儿搬刀头一线刀钻，这一招来的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把托金牛吓了一跳。哎，不好，撤回大刀，来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于镐一看，赶紧撩刀钻推刀头，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刀平着奔托金牛这脖子就来了。在这儿唰，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崩体了。托金牛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恐被躬身，在马上往起一哈腰。哎哎，你还别说，托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这一刀就过去了。但是托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双脚点蹬，他身子直起来，刚想进招，他可没想到于镐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双手一翻腕子，辉光反照绝命刀，这刀又回来了。于镐可就使上劲儿了，在这就刷。这一招托金牛没有想到，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噗咕噜，斗大的人头落于平地，死尸也栽起去，大刀落地，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阵。于镐把自己的宝马带住，一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哪个还来，今天我包圆。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于镐关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罢了啊，怪不得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于镐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当然他也年轻，英雄出于少年呐，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徐达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于将军助威。战鼓响如报道，于镐这精神头就更足了。咱们单说托金牛一死，他兄弟托金秀可气坏了。哥哥，哎，哥哥死的惨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托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于镐，要给他哥哥报仇。咱们书说简短，不到十个回合，被于镐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托金龙在这关着阵，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哟，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都是头牌的英雄。今儿个这么一看，这于镐的能耐不在他们以下。我真别马虎大意，真要马虎，今天非吃亏不可。托金龙又一想，得了，咱这不是一阵赌输赢吗？今天你进了我的金龙交尾阵了，我放着我阵里的东西不使，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把帅字旗在前边摆了摆，晃了晃，啪啦啪啦啪啦，代替军令。耳轮中就听见在阵脚之下，咯噔，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使用车公阵。这车公阵还有个名叫叉车阵。在600年以前，就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战场上是行之有效啊。它跟现在的战争不能比。在前文书咱没短了说，这种叉车阵是专取有名上将的人头，就好像现在那火车一样，一节连着一节，但是没有火车这么大，体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沉。如果车头和车尾嘎嘣要锁在一起，把人给圈在里头，你是插翅难逃。于搞不明白，他一看这什么呀，十几辆铁车从四面八方奔他来了，他这马就在里头转圈，眨眼之间被车公阵包围，车头碰上车尾，两个挂钩一碰，咔啦啦啦啦，把玉镐给圈里头。紧跟着，叉车阵里埋伏的援兵是开弓放箭，对准正中的靶子玉镐，这箭如飞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玉镐可害了怕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箭这玩意儿速度快，啪啪乱飞呀、啊！你手能有他快吗？玉镐一看这怎么办？舞动掌中大刀，拨大凋零。就在这么个时候，元帅徐达也着了急了，往左右看看，哪位将军破铁叉车？好在这个东西并不生疏。会破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宝枪大将张兴祖答应一声带人冲过去。张兴祖对这玩意儿有研究，他不止一次破这种东西，心里头有数，用八宝拖龙枪点住这挂钩，一碰的消息看叉车阵开了，这才把于镐给救出来。元帅徐达一看，抓紧机会，吩咐一声冲，民营众将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大破铁叉车，奔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民兵顺利的就攻占第二道阵门。咱们书不重叙，一道两道一共杀到第八道阵门，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玉春，西阵门的八比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掏掏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玉春，西阵门的八比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 冲啊！往上就闯。元帅徐达又高兴又着急，督促手下的战将冲，快点杀！于老，你还不往上冲？于老啊，在这时候犯了脾气了。怎么犯脾气？他怎么瞅徐达怎么别扭，心说话，姓徐的，我闲着没有，我刀斩脱金牛，刀劈脱金秀，但进阵我就紧忙活，我这一个人要瞅着一个人别扭，这可真没法啊！我到这连气儿还没喘过来，就逼着我打阵呢。哎呀，你这徐达是处处给我小鞋穿呢，你还记得以前的仇呢？我就不动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将帅不和，于镐在这不愣脑袋，瞪着眼睛看着徐达。元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于镐，你因何抗令不遵？快冲！于镐还不说话，徐达催马过来，用鞭子指着他。于镐，你要干什么？我说话你没听见吗？你来看，众人都在打阵，因何你在一旁休息？这回于镐可真急了，心说话：徐达，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呀，我也豁出去了。想到这，于镐火往上撞，脸上一阵冷笑：好，我这就打阵。哎，那是谁？他用手一领，徐达认为来人了，回头这么一看，可坏了。于镐就抓紧这个机会，抡起大刀奔徐达就是一刀。别看徐达50岁挂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元帅回头一看没有人，就知道上当了，肯定于镐这小子安心不良，等着再想回头来不及了，就听见金风所响，扑奔自己的上身。徐元帅尽量往旁边躲闪，哎，再躲得快没有刀快，咔，斜肩铲背，让于镐这一刀就给砍上。你想想于镐那是头一排的虎将，那刀那么沉，这一下能轻得了吗？所幸的是元帅徐达身上披着宝铠，里边有棉甲，中层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黄金甲，光这甲胄就有1寸多厚，另外还背着8杆护背旗，那护背旗那杆儿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都是铁的。要没有这些东西护着，这一刀就给徐达2分了。就是这样，这一下把护背旗的旗杆剁折了3根，3层铁甲全都砍透了。徐达是身受重伤，哎呦了一声摔于马下，当时就没气儿，鲜血奔流，染红了土地呀。这一下是谁也没预料到的，马营中将一看，耶，这怎么回事？于镐，你怎么砍元帅？你疯了！于镐这一刀也发出去了，也后悔了，心里埋怨自己，这怎么了？我疯了，我不管跟他有多大的别扭，我也不能砍他，但是失了手了。现在徐元帅死活不知，于镐觉得脸上无光，羞恼成怒， 射了三支反箭，不得马，他跑了。那意思你爱打阵不打阵跟我毫无关系。这胡大海众人就叫他，于狗，你回来，你小子上哪去？于狗连头也不回，啪就冲出金龙交尾阵。安下他不说，众将赶紧下马把元帅徐达给救起来。哎呦，可抓了下了，怎么出这么多的血？用一些战袍把他包上，明兵是不战自乱，主帅落马了，军心涣散，还哪有心打阵呢？正在这时候，人家元营就使用了水阵，把黄河闸口的铁闸提起来，水淹金龙交尾阵。就听这水声跟牛吼一样，闷隆隆。眨眼之间，这水就没了官兵的磕膝盖了，一会儿就到肚脐了。这个仗还有个打吗？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吩咐一声撤，快退出大阵，快！他们跑得再快，没有水快。人家援兵心里有数，都躲到高地方去了。打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是不计其数啊。援兵在山头上高府之处事先准备的弓箭手雷，底下水淹着，上头火烧着，民兵这一下就损伤了四万余人。咱们书说简短，大家狼狈不堪，败出金龙交尾阵。等回到营里，一个个垂头丧气，别的顾不过来，先给元帅治伤，把军医大夫全找来了。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说于狗砍的，这怎么回事？这个小冤家他是疯了，他现在何处？跑了，不知跑哪去了。大伙咬牙切齿，多等找着于狗再算这个账。等给元帅一检查这伤，一看这后背斜着有一尺二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这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一下，都露出白茬来了。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所以徐元帅不省人事。仗着明营里头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缝合了伤口，吃着止血的丹药，两天以后徐达这才清醒过来，那脸跟白纸一样，吃喝不下，问什么也不说话，说不出来。朱元璋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这不倒霉吗？眼看胜利在握，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这还怎么打阵呢？元帅身受重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看来半路就得班师回南京了。大伙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哎，到第三天头上，突然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报主公，各位将军，那个逃走那鱼狗回来了啊！营里头一阵大乱，朱元璋就问他在何处，单人独马 在营门口呢，因何不让他进来？他不进来，不但不进来，

骂的贼难听。他说什么让徐元帅出去送死，他也不怎么听说说徐元帅没咽气儿，他这气儿还出不来，非把元帅给置于死地不可。啪，朱元璋狠狠地用手一拍桌子，可气坏，这个冤家是真疯了。来啊，两队派军医大夫在这伺候着徐达，不提明明众将老少英雄都出人。到辕门外一看，可不是吗？和一瞅这玉镐，歪戴着金盔，斜披着甲胄，胯下宝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也不知他喝了多少酒，五官都挪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就见他压耳的毫毛也耷了下来了，上身直晃腾，酒气喷人。朱元璋一见是又气又恨啊。什么原因呢？跟他爹有交情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爹花刀大将于金彪，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家趁人职百万富翁，但是不保大元朝，支持朱元龙，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才有一段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没有于金彪拿钱，朱元璋也没有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所以朱元璋想起于金彪来，心里就难过。那么于金彪死了，他儿子在自己的帐下聘用，所以对于镐就另眼看待，也不光是皇上，包括胡大海老一发的英雄，对于镐都恩爱的了不得。但是谁也没想到于镐能干出这种浑事儿来，这不气人吗？朱元璋一看他这个样子，把自个儿心气得噔噔噔噔噔直跳，以长者和皇上的身份拍马到了前面，用玉鞭一指：于镐，冤家，你还有脸回来呀？啊，就因为你一人之过，我们在金龙角尾镇大败而归，损伤了四五万人呢、啊、你这罪有多大？你为什么砍元帅？元帅哪一点得罪你了？你回来还不进帐认罪，苦苦的哀求，你还得着理了？你在门口骂什么？哎，李焕不撒手扔刀，自备其服，到帐里请罪。当长者的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于镐一听，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万岁，您说的都对，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我在这儿给您作个揖，你原谅我吧。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姓于的，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您的好处。不过咱话说回来，这徐达，我跟他势不两立，他逼死了我爹，现在又逼到我头上，主公请想，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能拿刀砍他吗？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您老。在未出兵以前，他就找我的茬，八路派将，他唯独不派我。我跟他辩辩理，他把眼珠子一瞪。

就说我不服从军令，这不是找茬吗？扳着我的鼻子尿尿，骑着我的脖梗拉屎，这叫欺人过甚。我忍无可忍，我才给了他一刀。主公啊，咱们君臣感情可不错，这里头没您的关系，您呢就闪退一旁，我非进大帐把徐达的脑袋给他摘下来不可。一句话把朱元璋气的是颜色更变。玉高，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我就不叫你进去，你能怎么样呀？皇上，我把好话可都说尽了，你要真不给我面子，这不，你要干什么？你还敢把我如何？就见于狗一瞪眼，呸！你算个屁！不让进去，我就宰了你！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都哆嗦了。冤家呀，于狗，好孩子，你真成人了，你居然能骂我，好好好，有出息有出息。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朱元璋就豁出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催马出来，老四，老四，怎么回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走走走，回归本镇休息去，交给我了，我训教训教他。朱元璋一看，点了点头，这才把鱼稿交给胡大海。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脸憨皮厚，能折能弯，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又是鱼稿的干爹，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胡大海舔着大肚子，脸蛋子往下一沉，拿出长者的身份。于老，混蛋，混蛋加三击，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儿，越大越不是东西。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我为什么给你求情？我不是同情你吗？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大概元帅委屈了你，就替你说好话。现在不能了，你没理，我能帮着你吗？你为什么砍徐元帅，把大帅砍成重伤，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了。就为了你，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四五万人命丧大阵，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死有余辜啊，你还不说认罪，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横，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狗屁！但凡你要懂点人情，你能骂皇上吗？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

说疼字儿，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赶紧下马，承认错误。你这个认错还不晚，别忘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干老说话，你敢不听了？哎，和胡大海这顿拍，哎，你别说，于老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就胡大海那么拍他，他没言。到最后，于老一笑：“干爹，您呐，怎么骂我都行。”您讲话了，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要说我没理，打到天边我也不承认。干爹，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退一旁？您别管这个事儿。今儿个，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不把徐达的脑袋砍下去，我死不瞑目。干爹，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呀？我你真逮着理不让人呐！你说的叫什么话？我闪开，让你砍元帅的脑袋，你小子还是浑横不讲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惠旧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4: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5: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2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份砌筑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月底能投入使用。
4: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5: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还有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1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4: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3: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4: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6: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特别好。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4: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7: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更进入学习状态更容易。

0: 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十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八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八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1: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2: 我们春化镇学校呢，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五项管理要求。春化镇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3: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4: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旁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3: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1: 上午十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5: 得知郎启强生病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6: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1: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7: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1: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8: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

0: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1: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0: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2: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4: 胡大海这顿拍，于老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可他们两个正在说着的时候，就气坏了年轻的英雄，把小磕巴嘴朱木英给气的，本来说话就不利索，这一着急更说不出话来了，气死我了！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骂了，别人都不行，就是你过去，教训他，年轻人。都鼓动长帽，帽过去，非你不可。这种浑人跟他讲什么理？我们过去还没有他能耐大。一物相一物，卤水点豆腐，给他点颜色看看。长帽也气得够呛。长帽心说：人哪能这么不懂人情？于老，你有这么干事的？看来大伙说的是不假呀。长帽火往上撞，一抬腿，咯噔，摘下禹王神槊。我说：“你们在旁边等着啊，我过去劝劝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到阵前，王二大爷，您可别费劲儿了，别对牛弹琴，把这蓝靛壳交给我吧。哎呀，胡大海一看可坏了。你看这老一发的人都顾及情面，到了长帽这一发不讲这个，说翻脸就翻脸。老胡热心肠，你别看怎么骂于老，从心眼里还是疼爱他，所以老胡千叮咛万嘱托，帽自己人可别伤了和气，点到为止。哈，你少说废话。胡大海回归本队不提， 单说长帽，把禹王神槊一横，慈心眼一瞪，看看玉狗，哎，我说伙计，你是着了魔了吧？是疯了？是傻了？闻你喝酒喝的可不少，我这酒喝到人肚子去，喝到鬼肚子里了。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冒谁？我听得比谁都清，你这大罪滔天呐，死有余辜，你还讲什么理？玩横的，我比你还会玩。玉老，咱哥们可不错，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听帽儿太爷良言相劝，撒手扔刀，下马受降，把那捆上，带到帐里头，先见徐元帅赔不是，二要求主公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真能够认罪，大伙心一软，或许把你饶了，就是不饶你，你也是罪有应得。假如你蓝靛壳不听帽儿铁良言相劝，我认得你，我这榔头可不认识你。长帽这话刚说完，余狗把眼一瞪，呸，雌雄眼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个模样的，也在我余狗的面前说三道四啊！哎，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跟皇上说话行，你还不配？怎么的？你的榔头还出奇吗？要这么说话，我掌中的刀我也不服你。哎呀，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咱无话可谈。来来来，今儿咱以武相会，把帽太爷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帽太爷，你小子就走不了。长帽真气坏了，抡起禹王神槊，搂头就砸。呜！这禹狗横刀招架，这榔头正砸到刀杆上，啪！就这一下，把禹狗震的摘两摘，晃两晃，虎口都发麻呀。知道长帽力气大，往后不敢碰他的榔头，施展小巧之能，变换招路，跟长帽就杀在一处。你说别人一看怎么办吧？都是自己人，一不能放冷箭，二不能帮忙，又怕长帽一榔头把鱼狗给砸死，也怕鱼狗一刀把长帽给伤着。哎呀，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哪知道二十多个回合，鱼狗盯不住了，他怎么是长帽的对手？刀招也散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还得说清楚，长帽并没有下死手，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他打算抓个活的，要不讲头十招就把鱼狗拍在这儿了。这个鱼狗一看不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三十六招走为上计。于老临走前喊了一嗓子：“呆，长帽啊，好小子，你等着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摘下徐达的脑袋来死不瞑目，我不整死你这个雌雄眼儿，我更闭不上眼睛，再见。”奔东北他跑下去了。长帽一看他跑，那能干吗？小子跑了没那事儿，你给我回来！长帽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抡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 包括朱元璋在内，众人都不能看着，在后头也追下来了。哎呦，这个好看，于老在前面跑，后头就是长帽，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马快的在前头，马慢的在后头，哩哩啦啦能拖出二三里地长去。单说这于老，人往前面跑，眼望后边兵，他一回头，哎呀，长帽的马比自己的马快呀、啊！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撵上了，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用刀钻一戳马屁股，马是疼痛难忍，切！一蹦多高，玩了命，顺着山路跑，把长帽就甩下去有200多米。但是长帽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那够多快，一会儿的功夫又盯上来了，眼看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长帽轮槊就砸，于镐没办法，咬着后槽牙回过头了，大战了三四合，不是对手博马又跑，是长帽又追。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就跑出有30几里地，正顺着盘山道往前跑着，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是七块乌飞，头前这匹马上坐着个蓝脸的青衣小帽，手里拎口宝剑，后边的人是黄脸，也长得奔着头翘下巴，发金剑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三股烈烟叉。长帽把小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跟他娘出轨了。什么原因？他一看对面来的那个蓝脸的是于镐，旁边跟那黄脸的不认识。耶，心说话怎么出来俩于镐呢？那跑的这小子是谁？他拿小眼睛一掉线，仔细对对光，对了，对对对，拎宝剑那蓝脸的是真于镐，跑的这个假于镐。这是他脑袋一回味，从说话的语音，那个不讲理的态度，总总一切，真不是于镐，到现在是恍然大悟啊。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心里还糊涂。就这时候，对面来的于镐和那黄脸的把这假于镐给拦住了，就见于镐用宝剑一指，表哥，你干的什么事儿？你顶着我的盔，穿着我的甲，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刀，你上明营干什么去了？就见这位假于镐脑袋耷拉下来了，表弟，我不是替你出气去了，哎呀，你可坑死我了。说到这儿，咱得把事情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说了，于镐一刀把徐达砍落马下，羞恼成怒，放了3支反箭，反出金龙交尾阵，他跑了，跑哪儿去了？没有目的。于镐等出了金龙交尾阵一合计，连营我是不能回了，大明朝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了。信马由缰，他走入荒山。于镐一边走一边难过后悔，哎呀，心说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砍元帅。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鱼稿简直是追悔不及，又吹胸又扇自己的嘴巴子。但不管怎么说，祸闯了，不能回去了。他心里烦闷，就走出有一天了，正好路过一个山村，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觉着肚子有点饥饿。鱼稿一想，得了，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把马喂一喂，休息一会儿，好好想想下步怎么办。偏赶这山村这村口有那么一家饭馆，还挺干净，他一看挂着蓝幌，是回回馆，正对自己的心意，挂上刀下了马，到饭馆吃饭，也吃完了也喝得了，一算账没钱，说什么原因呢？破金龙角尾阵那是玩命，身上越轻越好，谁没事带着不少银子干什么？他又没回连营，所以没带着钱。鱼稿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说我出门有点慌张，钱没带了，这么办吧，我把宝剑压在你这儿，将来有钱我再赎。这山村这伙计也不懂事儿，怎么说也不行，三说两说说翻了。鱼稿到了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豁出去了啊，咣一拳头给这伙计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直窜血，伙计觉着不服气，嗷这一声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十来个围住鱼稿，能打过鱼稿吗？让鱼稿揍得滚地滚爬地爬，最后没办法，他们把东家找来了。东家是俩人，一个蓝脸一个黄脸，等一见面连鱼稿都愣了，一瞅那蓝脸的活脱就是自己，奔了头翘下巴，深眼窝子黄眼珠，连举止动作都像。鱼稿还纳闷呢，这是谁呢？等见面之后把这事一解释，真相大白了。闹了个半天，开饭馆这俩掌柜的不是旁人，正是鱼稿的亲表兄。那蓝脸的跟他长得一样的叫沙科明，那黄脸的叫沙科亮，一个叫蓝面金刚，一个叫黄面金刚，是他姑母亲生的。你说这一见面，姑表弟兄哪有不敬的道理？沙克明、沙克亮把鱼稿让到内宅，老夫人也出来了，姑侄见面叙诉往事，放声痛哭啊。在内宅又摆了桌酒宴，一家人围坐谈谈离别的事情。鱼稿就把自己这些年怎么混的一五一十经过对着姑母都讲了，老太太一边听一边掉眼泪，见着鱼稿想起哥哥，心如刀绞一般呐。那么远的话不提，就提到眼前，说你这从哪儿来呢？鱼稿一听，口打嗨声，姑母啊，我惹祸了，我把徐元帅拿刀给砍了啊！为什么？哎，说起这个事儿，都怪我。于老就把将帅不和的事儿讲了一遍，老太太能怎么办？就劝呗，说你们年轻人办事儿怎么这么毛草？听你这一讲，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那将来你怎么办呢？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沙克明、沙克亮跟表弟住在一起， 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这沙氏弟兄都是酒包，喝着酒就详细问这个经过，语稿讲得非常生动，谁什么什么样，什么性格，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介绍的极为详尽。他大表哥沙克明因为长得跟他一样，这个人性如烈火，越听越有气，他支持于狗。表弟啊，你别难过，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砍他也活该。你不回去能怎么的，干脆跟我们哥俩开饭馆得了，逍遥自在不也一辈子吗？哎，玉稿说，话虽如此，我觉着过意不去。还什么过意不去，要告我呀，把徐达的脑袋我得烧着。表弟你放心，哥哥准给你出气。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往往这人一发愁，喝酒容易醉。玉稿喝的酒也多了，后来睡着了。这沙克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表弟走一趟，心说你看把我表弟愁的，我要把徐达的脑袋给摘回来，我表弟得多高兴。您说这个人多会捅毛蛋，背着别人不知道，他穿上鱼稿这一套，骑着马拿着人家的刀，根据鱼稿的口述也明白道路，他回到连营，冒名顶替来杀徐达来了。你看他说的那些话那么清楚，都是鱼稿跟他讲的。鱼稿呢，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酒劲儿醒了，一睁眼，剩下二表兄沙克亮、大表兄沙克明没了，一找盔甲、刀、马都没了。沙克亮一跺脚，坏了，我哥哥准保跑到明营替你报仇去了。鱼稿一听气得奔奔直棒，他知道要捅了娄子就更不可收拾了。鱼稿说咱得追，沙克亮又给他找了匹马，弟兄二人离开山村，顺着山路来找。哎，正在半道碰上了，那鱼稿能不着急吗？埋怨大表哥沙克明做事不跟自己商议。这时候长茂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怎么办呢？拿这狼子砸谁呀？小将军鱼稿从马上跳下来，宝剑往地下一放，茂啊，你不要误会，他是我的大表哥沙克明，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别跟我讲了，我都糊涂了，跟皇上讲吧。一回头，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老少英雄全都赶到了，众人一看也迷惑不解。单说玉稿一看着胡大海、朱元璋，玉稿眼睛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淌下来了，跪倒在马前，万岁义父，各位老前辈，我错了，跪在地下放声痛哭。你看怎么叫亲故亲故呢？不管怎么恨他，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于老这么一哭，大伙心都软下来了。朱元璋就问：“这怎么回事？那个跟你长得一样的是谁？”于老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可要了我的命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致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将共产主义来放我，嘿嘿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身一背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二十岁挂零，微微有点

小黑虎。虎印看罢不认识。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你且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神朱永杰，而休走赵建。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啊，但是朱神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戒指，翻心就刺。虎印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女王神兽往北一扑了，哎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窜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哎哎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心里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邓爷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一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脚着身后都不得劲儿，哎，这是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身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在这儿！这回杀牛好，来个大抹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深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阵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咱书不重叙，朱深仍然负责把二道阵门打开，明兵杀进去。突然听见炮响三声，伏兵四起，为首一员

将，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日月双霄马，九凤朝阳刀。谁呀？四宝大将托金龙亲自在这督战。元帅徐达一看是托金龙，心里头咯噔一声，心说元人把能打的人都摆在前边了。徐元帅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跟托金龙见面。咦，对面可是师弟徐达在此。托金龙一看是徐达呀，把嘴唇气的都咬破了。呸，徐达呀，狼心狗肺之辈，怨我爹爹托托太师，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当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全交给你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元朝不行的时候你倒戈投降，保了卖酸梅的了，这朱元璋也会用你，唯你当了个元帅，乐得你连北你都找不着了。这些话咱说都没有用了，今天咱是各为其主，你打阵我守阵，看看你我二人谁的武艺高强，拿命来。徐达刚要伸手，就听旁边于镐喊了一声，元帅，俺于镐不才，要会斗于他。小将军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托金龙背九凤朝阳刀，定睛瞧看，他一看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花斑马大砍刀，哎呦，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脑袋也三尺多长，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这把大刀要上秤腰一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锃明刷亮，光滑夺目。再往于镐的脸上看，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奔了头，翘下巴，倭寇眼，一对浓眉，山峰的耳朵，面似蓝靛，真不亚如火燎的金刚，长得是十分凶恶。托金龙看罢不认识，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呔，对面来人通明在战。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翻，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爹乃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的便是。托金龙啊，尔等死得眼前还不知趣呢，摆了一座破阵抖什么威风，你这就能把我们给难住吗？我于镐今天包打金龙交尾阵，而拿命来。抡刀就剁。托金龙呢，刚想跟他伸手，在托金龙的身边背后有两员大将，都是北猛的上将军，

一个叫托金牛，一个叫托金秀，跟托金龙都是当家子。这俩小子提着大刀，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了。托金牛一看，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他我就可以了。托金牛过来了，四宝将军托金龙一看也好，让托金牛试试这个鱼镐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将军多加小心，嘿，你就放心了吧。四宝将军托金龙回归都旗之下，在这官邸单表托金牛。这小子也使着一把巨齿飞镰大砍刀，金盔金甲，相貌十分凶恶，面如喷血，两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见着鱼镐并不打话，抡刀就剁。你在这边，呜！鱼镐一看，心里十分的不悦，心说话，我站的是托金龙，打的是有名的上将，你是个什么东西，半截腰插一杠子，真是不知趣，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鱼镐火往上撞，横刀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第二个会合一开始，鱼镐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奔托金牛顶门便剁。托金牛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外一架。鱼镐这一招，真里头有假，假里头透着真，你要不架就真砍，你要架它就变了。再看鱼镐，右手往回一拽刀杆，左手往前一舔，三愣透甲锥的刀钻奔托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在这儿搬刀头一线刀钻，这一招来的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把托金牛吓了一跳。哎，不好，撤回大刀，来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鱼镐一看，赶紧捞刀钻推刀头，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刀平着奔托金牛这脖子就来了。在这儿刷，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崩体了。托金牛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恐被躬身，在马上往前一哈腰，哎哎，你还别说，托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这一刀就过去了。但是托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双脚点蹬，他身子直起来了，刚想进招，他可没想到鱼镐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双手一翻腕子，辉光反照绝命刀，这刀又回来了。鱼镐可就使上劲儿了，在这儿就刷，这一招托金牛没有想到，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噗咕噜，斗大的人头落于平地，死尸也栽起去，啪啪啪啪啪啪，大刀落地，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阵。鱼镐把自己的宝马带住，一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哪个还来，今天我包圆。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鱼镐观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
夫的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于镐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当然他也年轻，英雄出于少年呐，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徐达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于将军助威。战鼓响入报道，于镐这精神头就更足了。咱们单说托金牛一死，他兄弟托金秀可气坏了，哥哥，哥哥死的惨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托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于镐，要给他哥哥报仇。咱们书说简短，不到十个回合，被于镐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托金龙在这关着阵，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哟，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都是头牌的英雄。今儿个这么一看，这于镐的能耐不在他们以下，我真别马虎大意。真要马虎，今天非吃亏不可。托金龙又一想，得了，咱这不是一阵赌输赢啊，今天你进了我的金龙交尾阵了，我放着我阵里的东西不使，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把帅字旗在前边摆了摆，晃了晃，啪啦啪啦啪啦，代替军令。耳聋中就听见在阵脚之下，咯噔，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什么东西？使用车公阵。这车公阵还有个名叫叉车阵。在600年以前，就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战场上是行之有效啊。它跟现在的战争不能比，在前文书咱没短了说，这种叉车阵是专取有名上将的人头，就好像现在那火车一样，一节连着一节，但是没有火车这么大，体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沉。如果车头和车尾嘎嘣要锁在一起，把人给圈在里头，你是插翅难逃。于镐不明白，他一看这什么呀，十几辆铁车从四面八方奔他来了，他这马就在里头转圈，眨眼之间被车公阵包围，车头碰上车尾，两个挂钩一碰，咔啦咔啦，把于镐给圈里头了。紧跟着叉车阵里埋伏的援兵是开弓放箭，对准正中的靶子于镐，这箭如飞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于镐可害了怕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箭这玩意儿速度快，啪啪乱飞呀、啊！你手能有他快吗？于镐一看这怎么办？舞动掌中大刀，拨大凋零。就在这么个时候，元帅徐达也着了急了，往左右看看，哪位将军破铁叉车？好在这个东西并不生疏，会破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宝枪大将张兴祖答应一声，带人冲过去。张兴祖对这玩意有研究，他不止一次破这种东西，心里头有数，用八宝拖龙枪点住这挂钩，一碰的消息咔嚓

车阵开了，这才把于皋给救出来。元帅徐达一看，抓紧机会，吩咐一声冲，明营众将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大破铁叉车，奔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明兵顺利的就攻占第二道阵门。咱们书不重叙，一道两道一共杀到第八道阵门，这才来到中央无机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玉春，西阵门的八比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了，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镇门的常玉春，西镇门的八臂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啊，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往上就闯。元帅徐达又高兴又着急，督促手下的战将冲，快点杀！于老，你还不往上冲？于老啊，在这时候犯了脾气了。怎么犯脾气？他怎么瞅徐达怎么别扭，心说话，姓徐的，我闲着没有，我刀斩脱金牛，刀劈脱金秀，打近阵我就紧

锤。于老还不说话，徐达催马过来，用鞭子指着他。玉高，你要干什么？我说话你没听见吗？你来看，众人都在打阵，燕和你在一旁休息。这回玉高可真急了，心说话，徐达，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呀，我也豁出去了。想到这，玉高火往上撞，脸上一阵冷笑，好，我这就打阵。哎，那是谁？他用手一领，徐达认为来人了，回头这么一看，可坏，于老就抓紧这个机会，抡起大刀奔徐达就是一刀。别看徐达50岁挂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了。徐元帅回头一看没有人，就知道上当了，肯定于老这小子安心不良。当时再想回头来不及了，就听见金风所响，扑奔自己的上身。徐元帅尽量往旁边躲闪，嗨，再躲得快没有刀快，咔，斜肩铲背，让于老这一刀就给砍上。你想想，于老那是头一排的虎将，那刀那么沉，这一下能轻得了吗？所幸的是，元帅徐达身上披着宝铠，里边有棉甲，中层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黄金甲，光这甲胄就有1寸多厚，另外还背着8杆护背旗。那护背旗那杆儿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都是铁的。要没有这些东西护着，这一刀啊就给徐达两分了。就是这样，这一下把护背旗的旗杆剁折了3根，3层铁甲全都砍透了。徐达是身受重伤，哎呦了一声，摔于马下，当时就没气儿，鲜血奔流，染红了土地呀。这一下是谁也没预料到的。马营中将一看，耶，这怎么回事？于老，你怎么砍元帅？你疯了！于老这一刀也发出去了，也后悔了。心里埋怨自己，这怎么了？我疯了！我不管跟他有多大的别扭，我也不能砍他。但是失了手了。现在徐元帅死活不知，于皋觉得脸上无光，羞恼成怒，射了3支反箭，不得马，他跑了。那意思，你爱打阵不打阵，跟我毫无关系。这胡大海众人就叫他，于皋，你回来，你小子上哪去？于皋连头也不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冲出金龙交尾阵。安下他不说，众将赶紧下马，把元帅徐达给救起来。哎呦，可抓了下了，怎么出这么多的血？用一些战袍把他包上，民兵是不战自乱，主帅落马了，军心涣散，还哪有心打阵呢？正在这时候，人家元营就使用了水阵，把黄河闸口的铁闸提起来，水淹金龙交尾阵。就听着水声跟牛吼一样，闷喽喽。

眨眼之间，这水就没了官兵的磕膝盖了，一会儿就到肚脐了。这个仗还有个打吗？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吩咐一声：“撤，快退出大阵，快！”他们跑得再快，没有水快。人家援兵心里有数，都躲到高地方去了。打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是不计其数啊。援兵在山头上高府之处，事先准备的弓箭手雷，底下水淹着，上头火烧着，民兵这一下就损伤了40000余人。咱们书说简短，大家狼狈不堪，败出金龙教委阵。等回到营里，一个个垂头丧气，别的顾不过来，先给元帅治伤，把军医大夫全找来了。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说：“鱼镐砍的，这怎么回事？”这个小冤家他是疯了，他现在何处？跑了，不知跑哪去了。大伙咬牙切齿，多等找着鱼镐再算这个账。等给元帅一检查这伤，一看，这后背斜着，有1尺2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这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一下，都露出白茬来了。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所以徐元帅不省人事，仗着明营里头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缝合了伤口，吃着止血的丹药，2天以后徐达这才清醒过来，那脸跟白纸一样，吃喝不下，问什么也不说话，说不出来。朱元璋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这不倒霉吗？眼看胜利在握，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这还怎么打阵呢？元帅身受重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看来半路就得班师回南京了。大伙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哎，到第3天头上，突然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报主公，各位将军，那个逃走那鱼镐回来了啊！”营里头一阵大乱。朱元璋就问：“他在何处？”“单人独马。”在营门口呢，因何不让他进来？他不进来，不但不进来，骂的贼难听。他说什么让徐元帅出去送死，他也不怎么听说说徐元帅没咽气儿，他这气儿还出不来，非把元帅给置于死地不可。啪！朱元璋狠狠地用手一拍桌子，可气坏，这个冤家是真疯了。来，两队派军医大夫在这伺候着徐达，不提明营众将老少英雄都出来，到辕门外一看，可不是吗？喝一手这鱼镐，歪戴着金盔，斜陪着甲胄，胯下宝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也不知他喝了多少酒，五官都挪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就见他压耳的毫毛也耷了下来了，上身直晃腾，酒气喷人。朱元璋一见是又气又恨啊。
什么原因呢？跟他爹有交情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爹花刀大将于金彪，文中国进士，武中国探花，家趁人职，百万富翁，但是不保大元朝，支持朱元龙，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才有一段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没有于金彪拿钱，朱元璋也没有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所以朱元璋想起于金彪来，心里就难过。那么于金彪死了，他儿子在自己的帐下聘用，所以对于皋就另眼看待，也不光是皇上，包括胡大海老一发的英雄，对于皋都恩爱的了不得。但是谁也没想到于皋能干出这种浑事儿来，这不气人吗？朱元璋一看他这个样子，把自个儿心气得噔噔噔噔噔直跳，以长者和皇上的身份拍马到了前面，用玉鞭一指：于皋，冤家，你还有脸回来呀？啊，就因为你一人之过，我们在金龙角尾镇大败而归，损伤了四五万人呢、啊、你这罪有多大？你为什么砍元帅？元帅哪一点得罪你了？你回来还不进帐认罪，苦苦的哀求，你还得着理了？你在门口骂什么？哎，李焕不撒手扔刀，自备其服，到帐里请罪。当长者的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于皋一听，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万岁，您说的都对，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我在这儿给您作个揖，您原谅我吧。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姓于的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您的好处。不过咱话说回来，这徐达我跟他势不两立，他逼死了我爹，现在又逼到我头上，主公请想，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能拿刀砍他吗？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你老。在未出兵以前，他就找我的茬，八路派将，他唯独不派我。我跟他辩辩理，他把眼珠子一瞪，这就要杀我。要不是我干爹胡德海给我求情，我这条小命没了。不杀也罢，还重责我四十军棍，到现在我腿上的伤还没好呢。我就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大阵以后，我于皋哪点不卖力气了，泼出这条命破阵，他就朝着我别扭，就说我不服从军令，这不是找茬吗？扳着我的鼻子尿尿，骑着我的脖梗拉屎，这叫欺人过甚。我忍无可忍，我才给了他一刀。主公啊，咱们君臣感情可不错，这里头没您的关系，您呢就闪退一旁，我非进大帐把徐达的脑袋给他摘下来不可。一句话把朱元璋气的是颜色更变。于皋，你这孩子真不听话。

我就不叫你进去，你能怎么样？让皇上，我把好话可都说尽了，你要真不给我面子，这不你要干什么？你还敢把我如何？就见于镐一瞪眼，呸，你算个屁，不让进去我就宰了你。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都哆嗦了。冤家呀，于镐，好孩子，你真成人了，你居然能骂我，好好好，有出息有出息。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朱元璋就豁出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催马出来，老四，老四，怎么回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穿，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走走走，回归本镇休息去，交给我了，我训教训教他。朱元璋一看，点了点头，这才把于镐交给胡大海。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脸憨皮厚，能舌能弯，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又是于镐的干爹，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胡大海舔着大肚子，脸蛋子往下一沉，拿出长者的身份。于镐，混蛋，混蛋加三击，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哎，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儿，越大越不是东西。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我为什么给你求情？我不是同情你吗？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大概元帅委屈了你，就替你说好话。现在不能了，你没理我能帮着你吗？你为什么砍徐元帅？把大帅砍成重伤，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就为了你，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四五万人命丧大阵。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死有余辜啊，你还不说认罪，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毫，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狗屁！但凡你要懂点人情，你能骂皇上吗？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说疼字儿。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赶紧下马，承认错误。你这是认错还不晚，别忘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敢老说话，你敢不听了？哎，和胡大海这顿拍，哎，你别说，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就胡大海那么拍他，他没言。到最后于镐一笑，

干爹，您呐，怎么骂我都行，您讲话了，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要说我没理，打到天边我也不承认。干爹，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退一旁？您别管这个事儿。今儿个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不把徐达的脑袋砍下去，我死不瞑目。干爹，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呀？我你真逮着理不让人呐！你说的叫什么话？我闪开，让你砍元帅的脑袋，你小子还是浑横不讲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

0: 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胡大海这顿拍，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可他们两个正在说着的时候，就气坏了年轻的英雄，把小磕巴嘴朱木英给气的，本来说话就不利索，这一着急。更说不出话来了，气死我了！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骂了，别人都不行，就是你过去教训他。年轻人都鼓动长帽。帽过去，非你不可。这种浑人跟他讲什么理？我们过去还没有他能耐大。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给他点颜色看看。长帽也气得够呛。长帽心说：人哪能这么不懂人情？于镐，你有这么干事的？看来大伙说的是不假呀。长帽火往上撞，一抬腿，跟了。摘下禹王神说：我说你们在旁边等着啊，我过去劝劝他。马到阵前，王二大爷，您可别费劲了，别对牛弹琴，把这蓝靛壳交给我吧。哎呀，胡大海一看可坏了，你看这老一发的人都顾及情面，到了长帽这一法不讲这个，说翻脸就翻脸。老胡热心肠，你别看怎么骂于镐，从心眼里还是疼耐他。所以老胡千叮咛万嘱托：帽，自己人可别伤了和气，点到为止。哈，你少说废话。胡大海回归本队不提，单说长帽，把禹王神槊一横，雌雄眼一瞪，看看于镐。哎，我说伙计，你是着了魔了吧？是疯了？是傻了？闻你喝酒喝的可不少，我这酒喝到人肚子去，喝到鬼肚子里了。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冒他爷，我听得比谁都清。你这大罪滔天呐，死有余辜，你还讲什么理？玩横的，我比你还会玩。于老，咱哥们可不错，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听冒他爷良言相劝，撒手扔刀。下马受降，把你捆上，带到帐里头，先见徐元帅赔不是。二，要求主公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真能够认罪，大伙心一软，或许把你饶了。就是不饶你，你也是罪有应得。假如你蓝靛壳不听帽子爷良言相劝，我认得你，我这榔头可不认识你。长帽这话刚说完，于镐把眼一瞪：呸，雌雄眼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个模样的，也在我于镐的面前说三道四啊。哎，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跟皇上说话行，你还不配？怎么的，你的榔头还出奇吗？要这么说话，我掌中的刀我也不服你。哎呀，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咱无话可谈。来来来，今儿咱以武相会，把帽子爷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帽太爷， 你小子就走吧。

帽真气坏了，抡起禹王神树搂头就砸，呜，这禹皋横刀招架，这榔头正砸到刀杆上，啪就这一下把禹皋震的摘两摘晃两晃，虎口都发麻呀，知道长帽力气大，往后不敢碰他的榔头，施展小巧之能变换招路，跟长帽就杀在一处。你说别人一看怎么办吧，都是自己人，一不能放冷箭，二不能帮忙，又怕长帽一榔头把禹皋给砸死，也怕禹皋一刀把长帽给伤着。哎呀，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哪知道20多个回合禹皋盯不住了，他怎么是长帽的对手，刀招也散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还得说清楚，长帽并没有下死手，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他打算抓个活的，要不讲头10招就把禹皋拍在这儿了。这个禹皋一看不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36招走为上计。禹皋临走前喊了一嗓子：“呔，长帽啊，好小子，你等着我，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不摘下徐达的脑袋来死不瞑目，我不整死你这个雌雄眼儿，我更闭不上眼睛，再见。”奔东北他跑下去了。长帽一看他跑，那能干吗？小子跑了没那事儿，你给我回来。长帽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抡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包括朱元璋在内啊，众人都不能看着，在后头也追下来了。哎呦，这个好看，禹皋在前面跑，后头就是长帽，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马快的在前头，马慢的在后头，哩哩啦啦能拖出2-3里地长去。单说这禹皋，人往前面跑，眼望后边兵，他一回头，哎呀，长帽的马比自己的马快呀！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撵上了，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用刀钻一戳马屁股，马是疼痛难忍，一蹦多高玩了命，顺着山路跑，把长帽就甩下去有200多米。但是长帽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那够多快，一会儿的功夫又盯上来了，眼看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长帽抡槊就砸。禹皋没办法，咬着后槽牙回过头了，大战了3-4合，不是对手拨马又跑，是长帽又追。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就跑出有30几里地，正顺着盘山道往前跑着，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2匹马，这2匹马是7块乌飞，头前这匹马上坐着个蓝脸的青衣小帽，手里拎口宝剑，后边的人是黄脸，也长得奔了头翘下巴，扎金剑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股烈焰叉。长帽把小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跟他娘出轨了。什么原因？他一看对面来的那个蓝脸的是禹皋，旁边

面黄脸的，不认识。耶，心说话怎么出来俩鱼狗呢？那跑的这小子是谁呀？他拿小眼睛一掉线，仔细对对光，对吗？对对对。林宝见那蓝脸的是真鱼狗，跑的这个假鱼狗。这是他脑袋一回味，从说话的语音，那个不讲理的态度，怂恿一切，真不是鱼狗，到现在是恍然大悟。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心里还糊涂。就这时候，对面来的鱼狗和那黄脸的把这假鱼狗给拦住了。就见鱼狗用宝剑一指，表哥，你干的什么事儿？你顶着我的盔，穿着我的甲，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刀，你上明营干什么去了？就见这位假鱼狗脑袋耷拉下来了，表弟，我不是替你出气去了？哎呀，你可坑死我了！说到这儿，咱得把事情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说了，鱼狗一刀把徐达砍落马下，羞恼成怒，放了三支反箭，反出金龙交尾阵，他跑了。跑哪儿去了？没有目的。鱼狗等出了金龙交尾阵一合计，连营我是不能回了，大明朝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了。信马由缰，他走入荒山。鱼狗一边走一边难过后悔，哎呀，心说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砍元帅。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鱼狗简直是追悔不及，又吹胸又扇自己的嘴巴子。但不管怎么说，祸闯了，不能回去了。他心里烦闷，就走出有一天了，正好路过一个山村，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想着肚子有点饥饿。鱼狗一想，得了，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把马喂一喂，休息一会儿，好好想想下步怎么办。偏赶这山村这村口有那么一家饭馆，还挺干净，他一看挂着蓝幌，是回回馆，正对自己的心意，挂上刀下了马，到饭馆吃饭，也吃完了也喝得了，一算账没钱。说什么原因呢？破金龙交尾阵那是玩命，身上越轻越好，谁没事带着不少银子干什么？他又没回连营，所以没带着钱。鱼狗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说我出门有点慌张，钱没带了，这么办吧，我把宝剑压在你这儿，将来有钱我再赎。这山村这伙计也不懂事儿，怎么说也不行，三说两说说翻了。鱼狗到了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豁出去了啊，咣一拳头给这伙计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直窜血。伙计觉着不服气，嗷这一声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十来个围住鱼狗。能打过鱼狗吗？让鱼狗揍得滚地滚爬地爬，最后没办法，他们把东家找来了。东家是俩人，一个蓝脸一个黄脸。等一见面连鱼狗都愣了，一瞅那蓝脸的活脱就是自己。
奔了头，翘下巴，深眼窝头，黄眼珠，连举止动作都像。于镐还纳闷呢，这是谁呢？等见面之后，把这事儿一解释，真相大白了。闹了半天，开饭馆这俩掌柜的不是旁人，正是于镐的亲表兄。那蓝脸的跟他长得一样的叫沙科明，那黄脸的叫沙科亮，一个叫蓝面金刚，一个叫黄面金刚，是他姑母亲生的。你说这一见面，姑表弟兄哪有不敬的道理？沙克明、沙克亮把于镐让到内宅，老夫人也出来了。姑侄见面，叙诉往事，放声痛哭啊！在内宅又摆了桌酒宴，一家人围坐，谈谈离别的事情。于镐就把自己这些年怎么混的，一五一十经过，对着姑母都讲了。老太太一边听一边掉眼泪，见着于镐想起哥哥，心如刀绞一般呐。那么远的话不提，就提在眼前，说你这从哪儿来呢？于镐一听，口打喊一声：“姑母啊，我惹祸了我呀！我把徐元帅拿刀给砍了啊！”为什么？哎，说起这个事儿，都怪我。于镐就把将帅不和的事儿讲了一遍。老太太能怎么办？就劝呗，说你们年轻人办事儿怎么这么毛草？听你这一讲，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那将来你怎么办呢？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沙克明、沙克亮跟表弟住在一起，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这沙氏弟兄都是酒包，喝着酒就详细问这个经过。于镐讲的非常生动，谁什么样，什么性格，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介绍的极为详尽。他大表哥沙克明因为长得跟他一样，这个人性如烈火，越听越有气，他支持于镐。表弟啊，你别难过，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砍他也活该。你不回去能怎么的？干脆跟我们哥俩开饭馆得了，逍遥自在不也一辈子吗？哎，于镐说，话虽如此，我觉得过意不去。什么过意不去？要告我呀，把徐达的脑袋我得烧着。表弟你放心，哥哥准给你出气。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往往这人一发愁，喝酒容易醉。于镐喝的酒也多了，后来睡着了。这沙科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表弟走一趟，听说你看把我表弟愁的，我要把徐达的脑袋给摘回来，我表弟得多高兴。您说这个人多会捅毛蛋，背着别人不知道，他穿上于镐这一套，骑着马拿着人家的刀，根据于镐的口述也明白道路，他回到连营冒名顶替来杀徐达来了。你看他说的那些话那么清楚，都是于镐跟他讲的。于镐呢，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酒劲醒了，一睁眼剩下二表兄沙克亮、大表兄沙克明没了，一找盔甲刀马都没了。沙克亮一跺脚，坏了，我哥哥
准保跑。

小将军于狗从马上跳下来，宝剑往地下一放，帽啊，你不要误会，他是我的大表哥沙克明，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别跟我讲了，我都糊涂了，跟皇上讲吧。一回头，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老少英雄全都赶到了。众人一看也迷惑不解，单说于狗一看着胡大海、朱元璋，于狗眼睛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淌下来了，跪倒在马前，万岁义父，各位老前辈，我错了，跪在地下放声痛哭。你看怎么叫亲故亲故呢？不管怎么恨他，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于老这么一哭，大伙心都软下来了。朱元璋就问：“这怎么回事？那个跟你长得一样的是谁？”于老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可要了我的命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哟，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起，肩挑手扛，花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君三，
0: 哎呦，君
3: 三，
0: 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问。
0: 哦啊，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哎，珍儿的头发全。

0: 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的事，没的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

0: 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哎呦，我老爷子。

0: 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出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哎，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啊，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

0: 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旗，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哼，糊弄我。
5: 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
4: 这娃娃，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8: 哼。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9: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8: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7: 哎，
9: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3: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老英雄，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张大哥，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妖王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不能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着。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剧
2: 本。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配合我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会使吗？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边。哎，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0: 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啊、你瞧瞧
0: 你怎么了、啊、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的？
1: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哦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嗯、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嗯、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0: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走，
0: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哎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嗯，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2: 甭打听什么味，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2: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2: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2: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3: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2: 这街坊多嘴。
1: 嗯，
2: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2: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2: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2: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3: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哎，
1: 老张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

0: 是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像啊。

0: 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3: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4: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4: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4: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1: 老张，
5: 张局长，
1: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1: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
6: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

0: 长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这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那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一季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三十一步。 小区到街上150。
1: 1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1: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1: 啊，是。
0: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以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 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我记者
2: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
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0: 老英雄，
3: 受不起。
7: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真是
8: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7: 敬礼，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南，我们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

0: 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蝉。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灵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凯光冲云霄，风里叔叔扛野锤，龙鳞拿镰刀，嘿。

0: 什么？
1: 才艺展示。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哎
0: 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嗯，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玉。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就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您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

0: 聊天的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来回来回，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这是。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别来了你。

0: 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叫
0: 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 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啊！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嘿嘿，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去。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开。
0: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个龟孙儿。
1: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0: 谁一走谁叫热闹了。
2: 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延边州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在珲春市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项目是发展的增量源泉。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正按计划推进。
4: 预计的话，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呢，就是全体竣工并投产。投产之后啊，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分了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大豆进口加工，利用那个国家给予的这个珲春贸易落地加工这个政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国际货物出口前置仓，第三个就是那个蔬果出口这个恒温库。
3: 该项目为珲春市重点推进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可带动劳动力就业约200人。
4: 第一个项目就是进口大豆，这个我们年进口大豆的话计划是5万吨以上，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进口贸易额的话在2亿，而它所带来的工业深加工这个工业产值的话在2.5亿到3亿啊。然后我们这个物流仓储库啊这块的话，每年的话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这个吨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另外的话，蔬果恒温库这块的话，在投产之后啊，预计的话我们每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3: 珲春正兴磨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械设备隆隆作响，经过多道工序，规格不统一的碳化硼颗粒被加工成统一均匀的碳化硼磨料。公司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6078平方米，已通过 ISO 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及 ISO 14001国际标准环境体系双认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5: 今年一季度的产量呢是348吨，产值呢是3700万，同比去年有所提高，主要生产碳化硼，是一种高级研磨料，主要用于研磨军工方面的。
3: 一批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正为珲春产业发展积蓄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2: 延边州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日前在珲春市举行。
6: 活动由延边州教育学院主办，珲春市教师进修学校珲春市第五小学承办，旨在全面展示延边州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个性化教学探索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活动现场，各学校教师围绕以数字重构教育生态、智慧平台助力乡村教学等主题介绍了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智慧教育平台深度应用，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质升级。
7: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将继续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坚守学科本位，落实核心素养，打造高校课堂，让技术真正服务教学，服务学生，服务提质增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由珲春市文明办、共青团珲春市委、珲春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市级示范性入团仪式暨主题团课活动近日在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全市新老团员代表、城市文明先锋代表及相关中学团委书记共同参与，用青春誓言书写新时代珲春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活动中，86名新团员逐一佩戴团徽，接收团员证，庄严宣誓，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深植心底。新团员、优秀团员代表分别表达了做文明城市建设者的决心和志愿服务经历。活动结束后，团员青年们对周边绿化带及沿街步道展开地毯式清理，阳光下的校服与团徽交相辉映，成为珲春街头最鲜亮的风景线。此次活动号召全市1246名新团员以青春之名，为将珲春建设成为更加文明、美丽、繁荣的边境口岸城市贡献蓬勃力量。下一步，共青团珲春市委将持续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在文明城市建设中书写更加绚丽的青春篇章。
2: 作为珲春市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以 AI 加技能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在智能时代的新路径。
8: 好，同学们开始上课啊！大家操作过、使用过人工智能的办公软件吗？
3: 走进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一堂别开生面的 AI 课正在进行。讲台上，教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着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讲台下，几十名学生聚精会神，眼神中充满好奇与期待。
9: 以前觉得 AI 离我们很远，是高科技的东西。今天上了课才发现，原来我们手机上用的语音转文字、人脸识别，这些都是 AI。老师教我们用 AI 生成图片，我现场就做出一幅，特别有成就感。
10: 刚开始我写的提示词太乱了，生成的图片乱七八糟。后来用老师教的具体、简单、风格统一、重点突出这个口诀，一下子就有感觉了。
3: 课堂上，教师从学生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切入，将 AI 比作超级学霸，通过学习海量数据，掌握创造能力，输入指令就能生成新内容。学生们现场尝试，既感受到了科技的便捷，也收获了创作的成就感。
8: 逐步增加 AI 理论、信息安全、版权合规等内容，引导学生在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数字教养。未来还计划开设更多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用 AI 完成完整的作品创作，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3: 近年来，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核心的办学理念，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创新教学模式，在传统技能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真正实现一专多能、技高一筹。
11: 一方面，逐步将 AI 通识课程覆盖至所有专业，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接触、了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加快 AI 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实训项目。同时，我们将加强与本地科技企业的合作，引入真实项目进课堂，搭建学以致用的实践平台，努力培养更多既懂专业技能又会智能应用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为体验2026年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珲春部分景区推出多项惠民优惠活动。5月19号当天，珲春纺川景区推出门票半价福利，本次优惠仅限成人门票，不含导站车、讲解等二次消费项目，且不可与其他优惠叠加。珲春挖斯多克欢乐岛则推出超值半价套票，为家庭出游、结伴游玩提供实惠选择。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优惠活动时间更长，活动周期为5月19号至24号，线上售票通道开放时间为5月18号至22号。同时，秘境魔方单项体验特惠，让游客以低成本沉浸式了解东北虎豹生态知识。
2: 5月15号，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小手传大爱，义卖助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文明进步环境。
12: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助残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平等、包容、互助的美好品质伴随他们成长。小手拉大手，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二幼力量。
6: 各地全面推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服务。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诸身一辈三皇殿，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这虎焰

看来个不骑马的，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范，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印看罢不认识。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你窃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神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呀，但是朱神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戒指翻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神兽往北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相识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窜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哎哎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儿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心说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邓爷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撑撑撑撑，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一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觉着身后的不得劲儿，哎，这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深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在这儿！这回杀牛好，来个大抹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深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

杀进头道这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儿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咱书不重叙，朱深仍然负责把二道阵门打开，鸣兵杀进去。突然听见炮响三声，伏兵四起，为首一员大将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日月双霄马，九凤朝阳刀。谁呀？四宝大将托金龙亲自在这督战。元帅徐达一看是托金龙，心里头咯噔一声，心说元人把能打的人都摆在前边了。徐元帅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跟托金龙见面。咦，对面可是师弟徐达在此。托金龙一看是徐达呀，把嘴唇气的都咬破了。呸，徐达呀，狼心狗肺之辈，怨我爹爹妥妥太师，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当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全交给你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元朝不行的时候你倒戈投降，保了卖酸梅的了，这朱元璋也会用你，唯你当了个元帅，乐你你连北你都找不着了。这些话咱说都没有用了，今天咱是各为其主，你打阵我守阵，看看你我二人谁的武艺高强，拿命来。徐达刚要伸手，就听旁边于镐喊了一声，元帅，俺于镐不才，要会斗于他。小将军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托金龙背九凤朝阳刀定睛瞧看，他一看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花斑马大砍刀，哎呦，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脑袋也三尺多长，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这把大刀要上秤腰一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锃明刷亮，光滑夺目。在外人于镐的脸上看，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奔了头翘下巴，倭寇眼，一对浓眉，山峰的耳朵，面似蓝靛，真不亚如火燎的金刚，长得是十分凶恶。托金龙看罢不认识，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呔，对面来人通明在战。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翻，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爹乃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的便是。
托金龙啊，尔等死得眼前还不知趣呢，摆了一座破阵抖什么威风，你这就能把我们给难住吗？我于镐今天包打金龙交尾阵，而拿命来。抡刀就剁。托金龙呢，刚想跟他伸手，在托金龙的身边背后有两员大将，都是北蒙的上将军，一个叫托金牛，一个叫托金秀，跟托金龙都是当家子。这俩小子提着大刀，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了。托金牛一看，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他我就可以了。托金牛过来了，四宝将军托金龙一看也好，让托金牛试试这个于镐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将军多加小心，嘿，你就放心了吧。四宝将军托金龙回归都旗之下，在这官邸单表托金牛，这小子也使着一把巨齿飞镰大砍刀，金盔金甲，相貌十分凶恶，面如喷血，两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见着于镐并不打话，抡刀就剁。你在这边，呜！于镐一看，心里十分的不悦，心说话，我站的是托金龙，打的是有名的上将，你是个什么东西，半截腰插一杠子，真是不知趣，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于镐火往上撞，横刀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第二个会合一开始，于镐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奔托金牛顶门便剁。托金牛使了个横干铁门栓，开，往外一架。于镐这一招，真里头有假，假里头透着真，你要不架就真砍，你要架他就变了。再看于镐，右手往回一拽刀杆，左手往前一舔，三愣套甲锥的刀钻奔托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在这扳刀头一线刀钻，这一招来的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把托金牛吓了一跳。哎，不好，撤回大刀，来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于镐一看，赶紧撩刀钻推刀头，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刀平着奔托金牛这脖子就来了。在这刷，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崩体了。托金牛一看不好，使了个锁梗藏头，恐被躬身，在马上往前一哈腰，哎哎，你还别说，托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这一刀就过去了。但是托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双脚点蹬，他身子直起来了，刚想进招，他可没想到于镐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双手一翻腕子，辉光反照绝命刀，这刀又回来了。于镐可就使上劲儿了，在这就刷，这一招托金牛没有想到，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
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咕噜，捣蛋的人头落于平地，死尸也栽下去，啪啪啪啪啪啪，大刀落地，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镇。玉镐把自己的宝马带住，一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哪个还来，今天我包圆。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玉镐观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罢了啊。怪不得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玉镐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当然他也年轻，英雄出于少年呐，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徐达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于将军助威。战鼓响如报道，于镐这精神头就更足了。咱们单说托金牛一死，他兄弟托金秀可气坏了，哥哥，哥哥死的惨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托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玉镐，要给他哥哥报仇。咱们书说简短，不到十个回合，被玉镐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托金龙在这观着阵，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哟，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都是头牌的英雄。今儿个这么一看，这玉镐的能耐不在他们以下。我真别马虎大意，真要马虎，今天非吃亏不可。托金龙又一想，得了，咱这不是一阵赌输赢吗？今天你进了我的金龙交尾阵了，我放着我阵里的东西不使，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把帅字旗在前边摆了摆，晃了晃，啪啦啪啦啪啦，代替军令。耳轮中就听见在阵脚之下，咯噔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什么东西？使用车公阵。这车公阵还有个名叫叉车阵。在600年以前，就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战场上是行之有效啊，它跟现在的战争不能比。在前文书咱没短了说，这种叉车阵是专取有名上将的人头，就好像现在那火车一样，一节连着一节，但是没有火车这么大，体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沉。如果车头和车尾嘎嘣要锁在一起，把人给圈在里头，你是插翅难逃。于镐不明白，他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十几辆铁车从四面八方奔他来了，这马就在里头转圈，眨眼之间被车公阵包围，车头碰上车尾，两个挂钩一碰，咔啦咔啦咔啦，把玉镐给圈里头。紧跟着叉车阵里埋伏的援兵是开弓放箭，对准正中的靶子玉镐，这箭如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玉镐可害了怕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箭这玩意儿速度快，啪啪乱飞呀、啊！你手能有他快吗？玉镐一看这怎么办？
无动掌中。

0: 刀，博大凋零。就在这么个时候，元帅徐达也着了急了，往左右看看，哪位将军破铁叉车？好在这个东西并不生疏，会破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宝枪大将张兴祖答应一声带人冲过去。张兴祖对这玩意儿有研究，他不止一次破这种东西，心里头有数，用八宝拖龙枪点住这挂钩，一碰的消息看叉车阵开了，这才把于皋给救出来。元帅徐达一看，抓紧机会，吩咐一声冲，民营众将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大破铁叉车，奔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民兵顺利的就攻占第二道阵门。咱们书不重叙，一道两道一共杀到第八道阵门，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遇春，西阵门的八臂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了，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的常遇春，西阵门的八臂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了，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往上就闯。元帅徐达又高兴又着急，督促手下的战将冲，快点杀！于皋，你还不往上冲？于皋啊，在这时候犯了脾气了。怎么犯脾气？他怎么瞅徐达怎么别扭？心说话，姓徐的，我闲着没有，我刀斩脱金牛，刀劈脱金秀，打进阵我就紧忙活，我这一个人要瞅着一个人别扭，这可真没法啊！我到这连气儿还没喘过来，就逼着我打阵了。哎呀，你这徐达是处处给我小鞋穿呢，你还记着以前的仇呢，我就不动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将帅不和，于皋在这不愣脑袋瞪着眼睛看着徐达。元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于皋，你因何抗令不遵，快冲！于皋还不说话，徐达催马过来，用鞭子指着他。于皋，你要干什么？我说话你没听见吗？你来看，众人都在打阵，因何你在一旁休息？这回于皋可真急了，心说话，徐达，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呀，我也豁出去了， 想的是鱼狗火往上撞，脸上一阵冷笑。好，我这就打针。哎，那是谁？他用手一领，徐达认为来人了，回头这么一看，可坏，于镐就抓紧这个机会抡起大刀奔徐达就是一刀。别看徐达50岁挂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徐元帅回头一看没有人，就知道上当了，肯定于镐这小子安心不良，等着再想回头来不及了。就听见金风所响，扑奔自己的上身，徐元帅尽量往旁边躲闪，哎，再躲得快没有刀快，咔，斜肩铲背，让于镐这一刀就给砍上。你想想于镐那是头一排的虎将，那刀那么沉，这一下能轻得了吗？所幸的是元帅徐达身上披着宝铠，里边有棉甲，中层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黄金甲，光这甲胄就有1寸多厚，另外还背着8杆护背旗，那护背旗那杆儿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都是铁的。要没有这些东西护着，这一刀啊就给徐达两分了。就是这样，这一下把护背旗的旗杆剁折了3根，3层铁甲全都砍透了。徐达是身受重伤，哎呦了一声摔于马下，当时就没气儿，鲜血奔流，染红了土地呀、啊！这一下是谁也没预料到的。马营中将一看，耶，这怎么回事？于镐，你怎么砍元帅？你疯了！于镐这一刀也发出去了，也后悔了，心里埋怨自己，这怎么了？我疯了。我不管跟他有多大的别扭，我也不能砍他，但是失了手了。现在徐元帅死活不知，于镐觉得脸上无光，羞恼成怒，射了3支反箭不得马，他跑了。那意思你爱打阵不打阵跟我毫无关系。这胡大海众人就叫他，于镐，你回来，你小子上哪去？于镐连头也不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冲出金龙交尾阵。安下他不说，众将赶紧下马把元帅徐达给救起来。哎呦，可抓了下了，怎么出这么多的血？用一些战袍把它包上，民兵是不战自乱。主帅落马了，军心涣散，还哪有心打阵呢？正在这时候，人家元营就使用了水阵，把黄河闸口的铁闸提起来了，水淹金龙交尾阵。就听着水声跟牛吼一样，闷隆隆，眨眼之间，这水就没了官兵的磕膝盖了，一会儿就到肚脐了。这个仗还有个打吗？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吩咐一声撤，快退出大阵，快！他们跑得再快， 没有水快。人家援兵心里有数，都躲到高地方去了，打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是不计其数啊。援兵在山头上高俯之处，事先准备的弓箭手雷，底下水淹着，上头火烧着，民兵这一下就损伤了40000余人。咱们书说简短，大家狼狈不堪，败出金龙教委阵。等回到营里，一个个垂头丧气，别的顾不过来，先给元帅治伤，把军医大夫全找来了。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说鱼镐砍的，这怎么回事？这个小冤家他是疯了，他现在何处？跑了，不知跑哪去了。大伙咬牙切齿，多等找着鱼镐再算这个账。等给元帅一检查这伤，一看这后背斜着有1尺2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这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一下，都露出白茬来了。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所以徐元帅不省人事，仗着明营里头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缝合了伤口，吃着止血的丹药，2天以后徐达这才清醒过来，那脸跟白纸一样，吃喝不下，问什么也不说话，说不出来。朱元璋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这不倒霉吗？眼看胜利在握，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这还怎么打阵呢？元帅身受重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看来半路就得班师回南京了。大伙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哎，到第3天头上，突然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主公，各位将军，那个逃走那鱼镐回来了啊！营里头一阵大乱，朱元璋就问他在何处，单人独马在营门口呢，因何不让他进来？他不进来，不但不进来，骂的贼难听。他说什么让徐元帅出去送死，他也不怎么听说，说徐元帅没咽气儿，他这气儿还出不来，非把元帅给置于死地不可。啪，朱元璋狠狠地用手一拍桌子，可气坏，这个冤家是真疯了。来啊，两队派军医大夫在这伺候着徐达，不提明营众将老少英雄都出来，到辕门外一看，可不是吗？喝一手这鱼镐，歪戴着金盔，斜披着甲胄，胯下宝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也不知他喝了多少酒，五官都挪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就见他压耳的毫毛也耷了下来了，上身直晃腾，酒气喷人。朱元璋一见是又气又恨啊。什么原因呢？跟他爹有交情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爹花刀大将于金彪，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家趁人职100万富翁，但是不保大元朝， 斥朱元龙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才有一段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没有于金彪拿钱，朱元璋也没有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所以朱元璋想起于金彪来，心里就难过。那么于金彪死了，他儿子在自己的帐下聘用，所以对于皋就另眼看待。也不光是皇上，包括胡大海老一发的英雄，对于皋都恩爱的了不得。但是谁也没想到于皋能干出这种浑事儿来，这不气人吗？朱元璋一看他这个样子，把自个儿心气得噔噔噔噔噔直跳，以长者和皇上的身份拍马到了前面，用玉鞭一指：于皋，冤家，你还有脸回来呀？啊，就因为你一人之过，我们在金龙角尾镇大败而归，损伤了4-5万人呢、啊、你这罪有多大？你为什么砍元帅？元帅哪一点得罪你了？你回来还不进帐认罪，苦苦的哀求，你还得着理了？你在门口骂什么？哎，李焕不撒手扔刀，自备其服到帐里请罪。当长者的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于皋一听，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万岁，您说的都对，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我在这儿给您作个揖，你原谅我吧。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姓于的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您的好处。不过咱话说回来，这徐达我跟他势不两立，他逼死了我爹，现在又逼到我头上，主公请想，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能拿刀砍他吗？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您老。在未出兵以前，他就找我的茬，八路派将，他唯独不派我。我跟他辩辩理，他把眼珠子一瞪，这就要杀我。要不是我干爹胡德海给我求情，我这条小命没了。不杀也罢，还重责我40军棍，到现在我腿上的伤还没好呢。我就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大阵以后，我于皋哪点不卖力气了，泼出这条命破阵，他就吵着我别扭，就说我不服从军令，这不是找茬吗？扳着我的鼻子尿尿，骑着我的脖梗拉屎，这叫欺人过甚。我忍无可忍，我才给了他一刀。主公啊，咱们君臣感情可不错，这里头没您的关系，您呢就闪退一旁，我飞进大帐，把徐达的脑袋给他摘下来不可。一句话把朱元璋气的是颜色更变。于皋，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我就不叫你进去，你能怎么样？呀，皇上，我把好话可都说尽了，你要真不给我面子，这我你要干什么？你还敢把我如何？就见于皋一瞪眼：呸，你算个屁，不让进去我就宰了你。 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都哆嗦了。袁家呀，于镐，好孩子，你真成人了，你居然能骂我，好好好，有出息有出息。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朱元璋就豁出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催马出来，老四，老四，怎么回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走走走，回归本镇休息去，交给我了，我训教训教他。朱元璋一看，点了点头，这才把鱼镐交给胡大海。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脸憨皮厚，能折能弯，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又是于镐的干爹，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胡大海舔着大肚子，脸蛋子往下一沉，拿出长者的身份。于镐，混蛋，混蛋加三击，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哎，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儿，越大越不是东西，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我为什么给你求情？我不是同情你吗？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大概元帅委屈了你，就替你说好话。现在不能了，你没理我能帮着你吗？你为什么砍徐元帅，把大帅砍成重伤，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了。就为了你，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四五万人命丧大阵。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死有余辜啊，你还不说认罪，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横，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狗屁。但凡你要懂点人情，你能骂皇上吗？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说疼字儿。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赶紧下马承认错误。你这个认错还不晚，别忘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敢老说话，你敢不听了？哎，和胡大海这顿拍，哎，你别说，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就胡大海那么拍他，他没言。到最后，于镐一笑：“干爹，您呐，怎么骂我都行。”您讲话了，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要说我没理，打到天边我也不承认。干爹，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冒他爷，我听得比谁都清，你这大罪滔天呐，死有余辜，你还讲什么理？玩横的，我比你还会玩。玉老，咱哥们可不错，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听帽儿爷良言相劝，撒手扔刀，下马受降，把那捆上，带到帐里头，先见徐元帅赔不是。二，要求主公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真能够认罪，大伙心一软，或许把你饶了，就是不饶你，你也是罪有应得。假如你蓝靛壳不听帽儿爷良言相劝，我认得你，我这榔头可不认识你。长帽这话刚说完，于皋把眼一瞪，呸，死熊眼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个模样的也在我于皋的面前说三道四啊。哎，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跟皇上说话行，你还不配。怎么的，你的榔头还出奇吗？要这么说话，我掌中的刀我也不服你。哎呀，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咱无话可谈，来来来，今儿咱以武相会，把帽儿爷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帽儿爷，你小子就走不了。长帽真气坏了，抡起禹王神槊，搂头就砸。呜，这禹皋横刀招架，这榔头正砸到刀杆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把禹皋震的摘两摘，晃两晃，虎口都发麻呀。知道长帽力气大，往后不敢碰他的榔头，施展小巧之能，变换招路，跟长帽就杀在一处。你说别人一看怎么办吧，都是自己人，一不能放冷箭，二不能帮忙，又怕长帽一榔头把禹皋给砸死，也怕禹皋一刀把长帽给伤着。哎呀，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哪知道二十多个回合，禹皋盯不住了，他怎么是长帽的对手？刀招也散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还得说清楚，长帽并没有下死手，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他打算抓个活的，要不讲头十招就把禹皋拍到这儿。这个禹皋一看不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36招走为上计。禹皋临走前喊了一嗓子，呆，长帽啊，好小子，你等着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摘下徐达的脑袋来死不瞑目，我不整死你这个雌雄眼儿，我更闭不上眼睛，再见。奔东北他跑下去了。长帽一看他跑，那能干吗？小子跑了没那事，你给我回来。长帽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抡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包括朱元璋在内，众人都不能看着，在后头也追下来了。哎呦，这个好看，禹皋在前面跑，后头就是长帽，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马快的在前头，马慢的在后头，哩哩啦啦能拖出二三里地长枪。单说这禹皋

往前面跑，眼望后边盯。他一回头，哎呀，长帽的马比自己的马快呀、啊！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撵上了，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用刀钻一戳马屁股，马是疼痛难忍，切！一蹦多高，玩了命，顺着山路跑，把长帽就甩下去有200多米。但是长帽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那够多快，一会儿的功夫又盯上来了，眼看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长帽轮硕就砸，鱼镐没办法，咬着后槽牙回过头了，大战了三四合，不是对手博马又跑，是长帽又追。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就跑出有30几里地，正顺着盘山道往前跑着，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是七块乌飞，头前这匹马上坐着个蓝脸的青衣小帽，手里拎口宝剑，后边的人是黄脸，也长得奔了头翘下巴，发金剑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股烈焰叉。长帽把小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跟他娘出轨了。什么原因？他一看对面来的那个蓝脸的是鱼镐，旁边跟那黄脸的不认识。耶，心说话怎么出来俩鱼镐呢？那跑的这小子是谁？他拿小眼睛一掉线，仔细对对光，对了，对对对，拎宝剑那蓝脸的是真鱼镐，跑的这个假鱼镐。这是他脑袋一回味，从说话的语音，那个不讲理的态度，总总一切，真不是鱼镐，到现在是恍然大悟啊。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心里还糊涂。就这时候，对面来的鱼镐和那黄脸的把这假鱼镐给拦住了。就见鱼镐用宝剑一指，表哥，你干的什么事儿？你顶着我的盔，穿着我的甲，骑着我的马，拿着我的刀，你上明营干什么去了？就见这位假鱼镐脑袋耷拉下来了，表弟，我不是替你出气去了？哎呀，你可坑死我了！说到这儿，咱得把事情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说了，鱼镐一刀把徐达砍落马下，羞恼成怒，放了3支反箭，反出金龙交尾阵，他跑了。跑哪儿去了？没有目的。鱼镐等出了金龙交尾阵一合计，连营我是不能回了，大明朝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了。信马由缰，他走入荒山。鱼镐一边走一边难过后悔，哎呀，心说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砍元帅。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鱼镐简直是追悔不及，又吹胸又扇自己的嘴巴子。但不管怎么说，祸闯了，不能回去了。他心里烦闷，就走出有一天了，正好路过一个山村，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长着肚子，有点饥饿。玉宝一想，得了，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把马喂一喂，休息一会儿，好好想想下步怎么办。偏赶这山村这村口有那么一家饭馆，还挺干净。他一看挂着蓝幌，是回回馆，正对自己的心意。挂上刀，下了马，到饭馆吃饭。也吃完了，也喝得了，一算账，没钱。说什么原因呢？破金龙角尾阵那是玩命，身上越轻越好，谁没事带着不少银子干什么？他又没回连营，所以没带着钱。玉镐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说我出门有点慌张，钱没带了。这么办吧，我把宝剑压在你这儿，将来有钱我再赎。这山村这伙计也不懂事儿，怎么说也不行，三说两说说翻了。玉镐到了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豁出去了啊，咣一拳头给这伙计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直窜血。伙计觉着不服气儿，嗷这一声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十来个围住玉镐。能打过玉镐吗？让玉镐揍得滚地滚，爬地爬，最后没办法，他们把东家找来了。东家是俩人，一个蓝脸一个黄脸。等一见面，连玉镐都愣了，一瞅那蓝脸的，活戳就是自己，奔了头，翘下巴，深眼窝子，黄眼珠，连举止动作都像。玉镐还纳闷呢，这是谁呢？等见面之后把这事一解释，真相大白了。闹了个半天，开饭馆这俩掌柜的不是旁人，正是玉镐的亲表兄。那蓝脸的跟他长得一样的叫沙科明，那黄脸的叫沙科亮，一个叫蓝面金刚，一个叫黄面金刚，是他姑母亲生的。你说这一见面，姑表弟兄哪有不近的道理？沙克明、沙克亮把玉镐让到内宅，老夫人也出来了。姑侄见面，叙诉往事，放声痛哭啊！在内宅又摆了桌酒宴，一家人围坐，谈谈离别的事情。于老就把自己这些年怎么混的一五一十经过对着姑母都讲了。老太太一边听一边掉眼泪，见着于老想起哥哥，心如刀绞一般呐。那么远的话不提，就提到眼前，说你这从哪儿来呢？于老一听，口打嗨一声，姑母啊，我惹祸了，我把徐元帅拿刀给砍了啊！为什么？哎，说起这事儿，都怪我。于老就把将帅不和的事儿讲了一遍，老太太能怎么办？就劝呗，说你们年轻人办事怎么这么毛糙？听你这一讲，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那将来你怎么办呢？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沙克明、沙克亮跟表弟住在一起，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这沙氏弟兄都是酒包，喝着酒就详细问这个经过，玉镐讲得非常生动，谁什么什么样，什么性格，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介绍的极为详尽。他大表哥沙克明

因为长得跟他一样，这个人性如烈火，越拼越有气。他支持于狗，表弟啊，你别难过，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砍他也活该。你不回去能怎么的？干脆跟我们哥俩开饭馆得了，逍遥自在不也一辈子吗？哎，玉稿说，话虽如此，我觉着过意不去。还什么过意不去？要告我呀，把徐达的脑袋我得烧着。表弟你放心，哥哥准给你出气。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往往这人一发愁，喝酒容易醉。玉稿喝的酒也多了，后来睡着了。这沙科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表弟走一趟，心说你看把我表弟愁的，我要把徐达的脑袋给摘回来，我表弟得多高兴。您说这个人多会捅毛蛋，背着别人不知道，他穿上鱼稿这一套，骑着马拿着人家的刀，根据鱼稿的口述也明白道路，他回到连营冒名顶替来杀徐达来了。你看他说的那些话那么清楚，都是鱼稿跟他讲的。鱼稿呢，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酒劲儿醒了，一睁眼剩下二表兄沙克亮、大表兄沙克明没了，一找盔甲刀马都没了。沙克亮一跺脚，坏了，我哥哥准保跑到明营替你报仇去了。鱼稿一听气得奔奔直棒，他知道要捅了娄子就更不可收拾了。鱼稿说咱得追，沙克亮又给他找了匹马，弟兄二人离开山村，顺着山路来找。哎，正在半道碰上了，那鱼稿能不着急吗？埋怨大表哥沙克明做事不跟自己商议。这时候长茂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怎么办呢？拿这狼子砸谁呀？小将军于狗从马上跳下来，宝剑往地下一放，茂啊，你不要误会，他是我的大表哥沙克明，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别跟我讲了，我都糊涂了，跟皇上讲吧。一回头，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老少英雄全都赶到了。众人一看也迷惑不解，单说于狗一看着胡大海、朱元璋，于狗眼睛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淌下来了，跪倒在马前，万岁义父，各位老前辈，我错了，跪在地下放声痛哭。你看怎么叫亲故亲故呢？不管怎么恨他，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于老这么一哭，大伙心都软下来了。朱元璋就问，这怎么回事？那个跟你长得一样的是谁？玉稿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可要了我的命了。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延边州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在珲春市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项目是发展的增量源泉。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正按计划推进。
4: 预计的话，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呢，就是全体竣工并投产。投产之后啊，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分了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大豆进口加工，利用那个国家给予的这个珲春贸易落地加工这个政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国际货物出口前置仓。第三个就是那个蔬果出口这个恒温库。
3: 该项目为珲春市重点推进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可带动劳动力就业约200人。

0: 第一个项目就是进口大豆这边，我们年进口大豆的话计划是50,000吨以上，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进口贸易额的话在2亿，而它所带来的工业深加工这个工业产值的话在2.5亿到3亿啊。然后我们这个物流仓储库啊这块的话，每年的话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出口货物的这个吨数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另外的话，蔬果恒温库这块的话，在投产之后啊，预计的话，我们每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1: 珲春正兴磨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械设备隆隆作响。经过多道工序，规格不统一的碳化硼颗粒被加工成统一均匀的碳化硼磨料。公司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6078平方米。已通过 ISO 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及 ISO 14001国际标准环境体系双认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一季度的产量呢是348吨，产值呢是3700万，比同比去年有所提高，主要生产碳化硼，是一种高级研磨料，主要用于研磨军工方面的。
1: 一批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正为珲春产业发展积蓄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3: 延边周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日前在珲春市举行。
4: 活动由延边州教育学院主办，珲春市教师进修学校、珲春市第五小学承办，旨在全面展示延边州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个性化教学探索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活动现场，各学校教师围绕以数字重构教育生态、智慧平台助力乡村教学等主题介绍了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智慧教育平台深度应用，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质升级。
5: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将继续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坚守学科本位，落实核心素养，打造高校课堂，让技术真正服务教学，服务学生，服务提质增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由珲春市文明办、共青团珲春市委、珲春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市级示范性入团仪式暨主题团课活动近日在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新老团员代表、城市文明先锋代表及相关中学团委书记共同参与，用青春誓言书写新时代珲春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活动中，86名新团员逐一佩戴团徽，接收团员证，庄严宣誓，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深植心底。新团员、优秀团员代表分别表达了做文明城市建设者的决心和志愿服务经历。活动结束后，团员青年们对周边绿化带及沿街步道展开地毯式清理，阳光下的校服与团徽交相辉映，成为珲春街头最鲜亮的风景线。此次活动号召全市1246名新团员以青春之名，为将珲春建设成为更加文明、美丽、繁荣的边境口岸城市贡献蓬勃力量。下一步，共青团珲春市委将持续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在文明城市建设中书写更加绚丽的青春篇章。
3: 作为珲春市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以 AI 加技能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在智能时代的新路径。
6: 好，同学们开始上课啊！大家操作过、使用过人工智能的办公软件吗？
1: 走进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一堂别开生面的 AI 课正在进行。讲台上，教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着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讲台下几十名学生聚精会神，眼神中充满好奇与期待。
7: 以前觉得 AI 离我们很远，是高科技的东西，今天上了课才发现，原来我们手机上 用的语音转文字、人脸识别，这些都是 AI。 老师教我们用 AI 生成图片，我现场就做出一幅，特别有成就感。
8: 刚开始我写的提示词太乱了，生成的图片乱七八糟，后来用老师教的具体简单、风格统一、重点突出这个口诀，一下子就有感觉了。
1: 课堂上，教师从学生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切入，将 AI 比作超级学霸，通过学习海量数据，掌握创造能力，输入指令就能生成新内容。学生们现场尝试，既感受到了科技的便捷，也收获了创作的成就感。
6: 逐步增加 AI 理论、信息安全、版权合规等内容，引导学生在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数字教养。未来还计划开设更多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用 AI 完成完整的作品创作，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1: 近年来，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核心的办学理念，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创新教学模式，在传统技能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真正实现一专多能、技高一筹。
9: 一方面逐步将 AI 通识课程覆盖至所有专业，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接触、了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加快 AI 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实训项目。同时，我们将加强与本地科技企业的合作，引入真实项目进课堂，搭建学以致用的实践平台，努力培养更多既懂专业技能又会智能应用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0: 为体验2026年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珲春部分景区推出多项惠民优惠活动。5月19号当天，珲春纺川景区推出门票半价福利，本次优惠仅限成人门票，不含导站车、讲解等二次消费项目，且不可与其他优惠叠加。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则推出超值半价套票，为家庭出游、结伴游玩提供实惠选择。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优惠活动时间更长，活动周期为5月19号至24号，线上售票通道开放时间为5月18号至22号。同时，秘境魔方单项体验特惠，让游客以低成本沉浸式了解东北虎豹生态知识。
3: 5月15号，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小手传大爱、义卖助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文明进步环境。
11: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助残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平等、包容、互助的美好品质伴随他们成长。小手拉大手，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二幼力量。
4: 各地全面推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服务。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封锁，联合抗日，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3: 好，解放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演，大家快去看呀！
4: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3: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4: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3: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4: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啊，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5: 是。
6: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6: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小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1: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2: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3: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3: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19: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8: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9: 啊，姚昌玉。
1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9: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19: 谢谢，欢迎。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9: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1: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

0: 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1: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1: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1: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0: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0: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

0: 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

0: 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嗯，今年的新年音乐会

0: 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2: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5: 就是。
6: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7: 我就是想不通。
6: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7: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6: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7: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6: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7: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8: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7: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8: 是啊。
7: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8: 我们又重逢了。
7: 宝华，
8: 嗯，
7: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8: 徐曼，我，
7: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8: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7: 哦，哦，给你。
8: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7: 快板儿，这是你的。

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你看，这是什么？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4: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4: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85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来了，撤。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我都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快！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出。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5: 走，
6: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4: 坚持一下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哎，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0: 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节奏，同志们都累了，爷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2: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6: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汤。
9: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8: 啊，
2: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嗨，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桶来，
10: 挺好的，
7: 来，
10: 尝
0: 尝啊！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说得好，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
2: 好，真好，真好，
11: 真好，
2: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11: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1: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7: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7: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7: 嗯，
2: 拿上，吃。
17: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7: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7: 哎，
2: 达。
7: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7: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7: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7: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花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你先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
2: 嗯、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呦，菊子，
0: 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
1: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0: 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 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张子清，到，出发，是。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3: 下面请听第一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 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4: 同志们！
1: 办？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3: 三五九军敢打敢拼，无所到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4: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5: 我是共产党员。
6: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7: 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3: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3: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你！
11: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掉！呀！二娃子！

老婆，上去，上吊啊！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敌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知道员排长班长，全连128人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共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1: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 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啊，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3: 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3: 来，跳过来。
1: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儿，没事儿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1: 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索回。
0: 啊，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哎，快，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20几天呢。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预告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一念之差，你知道你惹下多大的祸呀？四五万人都为你死了，我们大败而归，元帅性命危在旦夕，孩儿你打算怎么办？玉镐说我没别的说，现在我就回大营，往元帅的床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祸由自取。那怎么办呢？主公该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我，我甘心领罪。人家这不说别的了，旁边那沙克明、沙克亮哥俩嘀咕起来了。沙克亮就埋怨他哥哥，你干的什么事儿？有你这么干的？你捅这么大娄子，将来怎么收拾？当兄弟的这一埋怨哥哥，沙克明有点挂不住了。哎，我他妈里外不够人呐！玉镐表弟，哥哥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各位老少爷们多加原谅，我是个浑人，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糟蹋粮食啊，死了吧！大伙认为他说玩笑，哎，沙克明拽出宝剑，抹脖子了。胡大海一瞅，呀，我这孩子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呀？快点抢救抢救！抢救个屁！把气三管都拉断了。沙克亮一见，放声痛哭啊！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你说这件事儿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又捶胸又跺足，恨自己。自己要不是跟元帅闹这种矛盾，也不至产生这个后果，越想越后悔呀，也对不起表哥。众人就一阵大乱， 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好像想起一件事来。万岁，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像我哥哥这种人呐，死有余辜，他早该死。年轻的人吃醉了酒，无故闯祸，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镐，于镐呢又是元人最恨的，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前去卧底，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立功赎罪。万岁，您看如何？我呀是非去不可。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他的主意要形成了，别人全拧不过来。朱元璋一听大喜，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事关重大，你要千万多加谨慎，主公您放心吧，我觉得有点把握，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这戏法没变灵，我宁愿死在大阵，也不能透露明营的消息，您放心吧。咱们书说简短，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镇，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于镐回到连营，于镐啊摘盔卸甲，脱了个光膀子，脑袋上顶着一根竹杖，自备欺负，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镐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镐。再看于镐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大大往下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镐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这里。于镐要不给自己来一刀，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 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镐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镐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镐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镐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好嘛，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鸟。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师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剿匪镇探听消息，这头一支令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阵。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到。众人一看准是出事儿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那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镇，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制。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觉着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深，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镇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镇门了。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镇门切近，看看左右无人， 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撩着个环子，碰动了消息，就听这扇门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子嘎里面空无一人，他看看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低了腰站起来，这才进了大阵。类似这种情况，他就过了八道阵门，述说简短，就来到中央无极土。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啊？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摇旗呐喊，带着千军万马，当然那个动静太大，援兵有所绞杀，这一个人身轻似燕，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朱身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土，扎着背往一看，这才看清楚，中央那个将台能有三丈高，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神一眨巴眼睛，不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我听老师跟我说过，凡是这种阵里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一步走错粉身碎骨，这么上是不行。我在哪儿上呢？他又一看，旁边有个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抬头往上一看，挂着一盏灯笼。哟，他看见贾玉镐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呢。哦，要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了。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嗤嗤嗤嗤嗤，爬到杆上去了，居高临下。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当跳到房上，脚踏瓦笼往下观瞧，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更帮所想，这大阵里的显得阴森可怕呀。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队队红灯开道，前头来了一哨军兵，能有一百多人吧。在正中央有两个人，上春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腰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垂手一看，有一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也挎着口宝剑。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卧底的沙克亮。行啊，朱深心里一阵的高兴，怎么他穿上这套，甭问， 他是取得猿人的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呢。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性如烈火，头脑简单，遇上事儿不加考虑。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了，胸怀锦绣，道道很多。他拿着预告的脑袋到了原营，这一请降，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原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上一陷，胡尔卡金十分高兴，一看是预告的人头，当时就加封他副镇主，协助托金龙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那么神奇吗？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朱深脚踏阴阳喇，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掏着望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正中央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好像个会议厅，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柜上标着字儿，天字一号，地字二号，人字三号，元字四号，一个一个往下排着，能有二十几座，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托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朱深屏息凝神听他们说什么，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大帅，看这意思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也不好说，两国交兵瞬息万变呢、你看这阵儿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打阵，咱不可马匹大意，是卑职谨记。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不敢伸手，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哎，没告诉你大胆的干吗？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大帅，您说的倒挺简单，这镇里的变化太大，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就好像没数似的。好吧，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我再重新交给你。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托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把这阵图 就铺在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着火了！”朱芬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是大惊失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驼金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在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把这阵图就铺到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驼驼太师用了四十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记住到这个阵里了。这是水阵，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阵，这是车工阵，这是铁甲连环马，这是消息，这是埋伏。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朱深干着急呀，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呢？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他在这着急。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着火了！了不得，着火了！”朱芬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就见窗户整个着起来，照得里外锃明刷亮。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冷不丁一抬头，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啪！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四宝将见势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嗨，往下一俯身躲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一镖正好盯到墙角，没打着人，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里说话，这是谁呀？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窝？可就在这一刹那，噗，屋里的灯光熄灭，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在桌上，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沙克明没看清楚，连外面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这谁呀？好快的身法呀，就当我没注意吧，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把阵图给拿走了，这要是我们的人好办，这要外人可就坏。朱深心里都着急，打电不宁身，再后的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深不舍，在后的紧脸 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片树林，这人进了树林，等诸神再追进去，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过去一把把那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是才说话。哎呀，慢点慢点，把我掐死了！诸神仔细一看，正是小矬子徐芳。哎呀，这个板子闹愣了，徐将军是你？
3: 是我，不是我是谁？
2: 刚才盗阵图的是你？
3: 胡说，我有那能耐吗？
2: 哦，不是你，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
3: 我也不知道。
2: 把诸神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徐芳这才说，皇上命我探阵，我这人呢一点能力都没有，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在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徐芳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让我出大阵，上树林这待着，蹲在树底下别言语，一会儿来接我来。我还认为是你呢，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诸神一拍大腿，可不是吗？不是我。
3: 不是你是谁呢？
2: 哎呀，把朱永杰急得当时这汗就冒出来。正在这么说，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神，你在那愣着什么呢？朱神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甩脸一看，哎呦，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诸神喜出望外呀，恩师您在哪儿来？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自从你下了普陀山，为师我就放心不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你做事怎么样，如果你有苟且之事，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的狗命。嗯，罢了，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的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为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诸神大喜，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心里搅着热乎乎。

陈渠芳都在这行礼。朱深就问师傅，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火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把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阵图是踪迹不见，那么大的景轩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的粒还大，滴滴答答下来了。心说怪，我就把他背到身边背后，怎么没了？难道叫哪块碰一下掉地下了？不能啊，掉地下我能听见。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我说道爷，您看您呐，那么高的身份，刚才把徒弟训得个紫茄子色，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这一笑比夜猫子叫我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我八十来岁的人了，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头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老英雄北侠唐云，也就是徐芳他老师。这老头一生诙谐，最爱闹着玩，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他单手举着阵图，这一露面，罗道爷这心才放下。无良婆，你个老矬贼呀，刨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唐云也笑了，老弟老兄开个玩笑，我怕你把阵图丢了，替你保管。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亲自亮队迎接。等到了里边，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把阵图往上一献。朱元璋大喜，这回可妥了，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打这么以后，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加紧练习，准备破阵之物。民营众将人人擦拳魔掌，咬牙切齿，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就破阵，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元人一看站脚不住啊，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议。呼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完喽完喽完喽，哎呦，全完了，本王我不走，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托金龙就劝他，大王千岁，您这是何必？北六省幅员辽阔，城镇也不少，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
缓过气儿来，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你何必非败中求生呢？现在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把胡尔卡金劝得心慌了，准备战船，援兵就退过黄河。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人多船少啊。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就得上去300人，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不少援兵死于河底。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有的腿慢的上不去，自相残杀。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后上来的，三折腾两折腾，船也翻个了。就这样，援兵也死伤了50000余众。呼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瞅着双龙山，咬牙切齿，用手点指：“朱元璋、徐大，你们等着我的，将来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朱元璋乘胜追击，民兵50万分9路渡过黄河，宰号的咬住援兵不放，一口气把元人追出了600多里。前面来到一座关寨，名叫燕庆关，元人都进了城了。这块有一员大将，人送外号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他有4个儿子，号称邱家五虎，手下有30000精兵。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把民兵给顶住，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营给救了。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胡尔卡金一筹莫展，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要求朝廷速派援兵，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800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特别的荒淫，就知道吃喝玩乐，不管政务，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这个萨敦结党营私，悬秤卖官，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但是最近几天，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拿过一份看看，他摇摇头，拿过一份的瞅瞅，跺跺脚，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他也傻眼了。哎呀，如此说来，孤江山难保啊。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让萨敦看看这事儿怎么办。萨敦看完了，躬身施礼：“陛下不用着急，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朱元璋打过黄河，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
咱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呢。您把这事儿交给微臣，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陛下，不过臣有个要求，我是一文官，但是呢，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到雁庆关跟朱元璋大战，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您看怎么办？爱卿，你愿意去，我封你二路兵马大元帅，节制各路大兵，你说了算就得了。萨敦说，不然，我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有不服者斩。元顺帝说完，把佩剑摘下来就赐给萨敦，这就等于皇上把权力给了萨敦了。您说这个奸臣呢、啊、他这玩意儿就吃香，就元人都恨萨敦，就元顺帝瞅得顺眼，言听计从啊。不但他执掌政权，这阵又掌握了兵权。这萨敦撇着嘴，拔着胸脯，胸前挂上二路元帅印，回到相府。他有俩儿子，一个叫萨龙，一个叫萨凤。这萨龙今年40多岁，现在官拜武成兵马司，这小子有点道道，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我您怎么讨这个旨啊，这可太危险了，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我爹您讨这么一道旨意，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萨敦一听，手捻虚髯，哈哈哈哈哈哈！儿啊，你还是不学短练呐、啊，你懂得什么？萨敦往左右看看，没人，这才跟他儿子说心腹话：“儿啊，你没看出来，元朝的江山完了。”爹，真能这样？完了，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谁能挡得住？从雁庆关奔燕京，我们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划了那一块儿也不到50000人马，能挡住朱元璋吗？你再从头数数，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如此看来，元朝气数已尽，非要改朝换代不可呀！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爹，那你怎么还去呢？哎，这就是你短练之处，为父自有安排。元朝不行了，咱就保明朝，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你我父子赶奔前敌，接管了兵权，跟朱元璋讨价还价。孩儿啊，但不知对此事怎样决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延边州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在珲春市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项目是发展的增量源泉。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强化产业支撑，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正按计划推进。
3: 预计的话，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呢，就是全体竣工并投产。投产之后啊，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分了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大豆进口加工，利用那个国家给予的这个珲春贸易落地加工这个政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国际货物出口前置仓，第三个就是那个蔬果出口这个恒温库。
2: 该项目为珲春市重点推进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办公楼等设施，可带动劳动力就业约200人。
3: 第一个项目就是进口大豆，这个我们年进口大豆的话计划是5万吨以上，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进口贸易额的话在2亿，而它所带来的工业深加工这个工业产值的话在2.5亿到3亿啊。然后我们这个物流仓储库啊这块的话，每年的话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出口货物的这个吨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另外的话，蔬果恒温库这块的话，在投产之后啊，预计的话，我们每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2: 珲春正兴磨料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械设备隆隆作响。经过多道工序，规格不统一的碳化硼颗粒被加工成统一均匀的碳化硼磨料。公司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6078平方米。已通过 ISO 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及 ISO 14001国际标准环境体系双认证，产品主要销往美国、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4: 今年一季度的产量呢是348吨，产值呢是3700万，比同比去年有所提高。主要生产碳化硼，是一种高级研磨料，主要用于研磨军工方面吧。
2: 一批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正为珲春产业发展积蓄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1: 延边州课题试点成果展示暨智慧平台星耀课堂现场交流会日前在珲春市举行。
5: 活动由延边州教育学院主办，珲春市教师进修学校珲春市第五小学承办，旨在全面展示延边州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个性化教学探索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深化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与教育教学融合应用。活动现场，各学校教师围绕以数字重构教育生态、智慧平台助力乡村教学等主题介绍了经验做法，进一步推动智慧教育平台深度应用，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质升级。
6: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将继续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 AI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坚守学科本位，落实核心素养，打造高校课堂，让技术真正服务教学，服务学生，服务提质增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由珲春市文明办、共青团珲春市委、珲春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市级示范性入团仪式暨主题团课活动近日在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新老团员代表、城市文明先锋代表及相关中学团委书记共同参与，用青春誓言书写新时代珲春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活动中，86名新团员逐一佩戴团徽，接收团员证，庄严宣誓，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深植心底。新团员、优秀团员代表分别表达了做文明城市建设者的决心和志愿服务经历。活动结束后，团员青年们对周边绿化带及沿街步道展开地毯式清理，阳光下的校服与团徽交相辉映，成为珲春街头最鲜亮的风景线。此次活动号召全市1246名新团员以青春之名，为将珲春建设成为更加文明、美丽、繁荣的边境口岸城市贡献蓬勃力量。下一步，共青团珲春市委将持续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在文明城市建设中书写更加绚丽的青春篇章。
1: 作为珲春市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以 AI 加技能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在智能时代的新路径。
7: 好，同学们开始上课啊！大家操作过、使用过人工智能的办公软件吗？
2: 走进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一堂别开生面的 AI 课正在进行。讲台上，教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着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讲台下，几十名学生聚精会神，眼神中充满好奇与期待。
8: 以前觉得 AI 离我们很远，是高科技的东西。今天上了课才发现，原来我们手机上用的语音转文字、人脸识别，这些都是 AI。老师教我们用 AI 生成图片，我现场就做出一幅，特别有成就感。
9: 刚开始我写的提示词太乱了，生成的图片乱七八糟。后来用老师教的具体、简单、风格统一、重点突出这个口诀，一下子就有感觉了。
2: 课堂上，教师从学生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切入，将 AI 比作超级学霸，通过学习海量数据，掌握创造能力，输入指令就能生成新内容。学生们现场尝试，既感受到了科技的便捷，也收获了创作的成就感。
7: 逐步增加 AI 理论、信息安全、版权合规等内容，引导学生在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数字教养。未来还计划开设更多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用 AI 完成完整的作品创作，提升综合应用能力。
2: 近年来，珲春金马高级技工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核心的办学理念，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创新教学模式，在传统技能教育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智能工具的使用方法，真正实现一专多能、技高一筹。
10: 一方面，逐步将 AI 通识课程覆盖至所有专业，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接触、了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加快 AI 加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实训项目。同时，我们将加强与本地科技企业的合作，引入真实项目进课堂，搭建学以致用的实践平台，努力培养更多既懂专业技能又会智能应用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1: 为体验2026年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珲春部分景区推出多项惠民优惠活动。5月19号当天，珲春纺川景区推出门票半价福利，本次优惠仅限成人门票，不含导站车、讲解等二次消费项目，且不可与其他优惠叠加。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则推出超值半价套票，为家庭出游、结伴游玩提供实惠选择。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优惠活动时间更长，活动周期为5月19号至24号，线上售票通道开放时间为5月18号至22号。 同时，秘境魔方单向体验特惠，让游客以低成本沉浸式了解东北虎豹生态知识。
1: 5月15号，珲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小手传大爱，义卖助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弱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文明进步环境。
12: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助残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让平等、包容、互助的美好品质伴随他们成长。小手拉大手，为珲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二幼力量。
5: 各地全面推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服务。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萨顿滔滔一段话，把他儿子萨隆给说的真高兴了。高高，爹，您真是神人呐！那咱什么时候起身？
2: 明日就起身。这老萨顿不但嘴这么说，他也这么办的，把他最好的朋友兵部尚书鲁达给找来了，让他安排燕京的一切，听自个儿的信。其实把话就告诉他，早晚有一天民兵打到燕京，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你跟我走没有亏吃。鲁达点头受命，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咱自不必说。单说萨顿点兵三万，浩浩荡荡这一天就来到燕庆关。胡尔卡金胡尔卡银托金龙虎牙正等着救兵呢，一听来了十分高兴，列队迎接，把萨顿接进帅府大厅。这萨顿是旁若无人呐，撇着嘴眯缝着眼，在里边先把圣旨取出来。圣旨到。在封建年代一说圣旨那还了得吗？就像皇上在眼前一样。众人撩衣服跪倒于地，万岁万岁万万岁。萨顿高声朗读圣旨，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顿执掌兵权，身为二路元帅，将托金龙拿掉职务，削去兵权，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一切服从萨顿指挥，不得有误，钦此。哎，大致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托金龙一听啊，傻了，哎呀，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别人我不清楚，萨顿我不知道，他除了贪污受贿之外他有什么能耐？对领兵带队他是一窍不通啊，让他执掌兵权还不得把江山给断送了。但是旨意上明明白白是这么写的，谁敢抗旨不遵呢？胡尔卡金胡尔卡银首先领着谢恩一臂站起身来，托金龙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呵，这家有职有权呐、啊、萨顿挺着胸脯每劲儿就甭提了。没过三天，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重要的礼物，偷偷地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朱元璋跟元帅军师这么一听，萨隆派来使者，就知里头有文章。刘伯温料事如神，他先笑了，主公，喜信儿来了，你我君臣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顺水推舟。好，请。呵，对着元人的使者是隆重接待，明营众将都接出来了，又吹又打，把这萨隆美的心说，我爹真是神人呢、哎、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等见着朱元璋，他撩衣服倒身下拜，皇帝陛下在上， 外臣萨隆参见陛下，祝陛下万寿无疆，万万岁。可这小子挺能说，拜年的话紧往外端。朱元璋亲手相搀，爱卿落座，在御营之中排盛宴款待。这萨隆把萨隆的密信拿出来了。这密信呢，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萨敦呢早就看出来了，元人气数已尽，明主当心，未来取代天下的就是洪武万岁，说我头一个拥护。这个主公你放心，如果要能把我们父子给收下，保障我们父子的安全，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唾手可得燕京。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但是言语之间跟朱元璋讨价还价，这谁不明白？洪武万岁看完了，心中大喜。爱卿，呵，萨隆一听管自己叫爱卿，还美的，万岁！哎呀，你们父子可真了不得，对孤做下一大贡献。我一定重用你父亲，你要先把信儿给带回去，我加封他一字并肩王，将来得了天下，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萨隆一听，什么一字并肩王？哎呦，那我爹比保元朝还合适呢，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朱元璋又亲口加封萨隆为一品的护国公，封的兄弟为定国公，同时还答应在全国统一以后还要官升三级。萨隆又磕了一顿头，最后把礼物呈上。这老萨顿这些年没干别的，净贪污了，那手下值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给朱元璋送的定风珠三颗，夜明珠五颗，避火珠十颗，黄金三千两，尽是值钱的玩意儿。朱元璋一概都收下了，用好言安慰。临走前问萨隆，什么时候能献城？这您放心，我爹说了，三天以内指定献城。好，咱们一言为定。萨隆回了燕庆关了，见着萨敦如实这一汇报，萨敦是捻须大笑啊！儿啊，你看怎么样？人都是无利不起早。咱们给姓朱的办事儿，他能亏待咱爷们吗？这就是为父比别人高的地方。是啊，爹爹料事如神，您做的太对了。不过人家说了，三天得献城，用不着三天，明日就可。这玩意儿他手里头有权呢，一指令调动军队，谁敢不听要谁的脑袋？他佩戴着天子剑，所以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四宝将托金龙呢，已经看出形势不妙来了。当晚跟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一商议，看萨顿的意思，是不是要卖国呀？我们要在他的手下，非为他所害。36招走为上帝。咱也不管了，干脆回金马城得了。 当夜晚间，托金龙他们带着500亲兵偷偷的离开燕青关。他们这一走，萨忠更高兴了，眼前没有敌对的人了，传下令箭，大开城门，把朱元璋接进燕青关。贺知老萨忠跪在地下，见着朱元璋简直不知道怎么亲近好了。皇上长，主公短，朱元璋也假好假后，跟着携手揽腕进了帅厅，亲口加封一字并肩王，跟朱元璋平起平坐。这下可气坏了武定王郭英、盖天都督朱亮祖，两个人心说，皇上你糊涂了，这萨忠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他现在给咱们办事儿，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这种人是墙头草，哪头风硬随哪头，势力的小人吃里扒外，留在身边早晚是个害。所以二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冤，陛下不能留着他，我们跟萨敦都有血海深仇。这两家人都受过萨敦的害，所以在这喊冤。朱元璋把脸往下一沉，说我萨爱卿功大于过，你们私人的仇恨往上摆什么，我跟你说，退了下去，朕意已决，不能更改。看这意思，对萨敦是无限信任。郭英、朱亮祖撅着嘴退下去了。打这以后，朱元璋就问萨敦说，奔北的燕京都路过什么地方，怎么样打法。萨敦一听，主公你放心，我当初说的明白，所过的州府县道是守兵都是我的，是当官的都是我徒弟，只要我喊一声，他们必定倒戈投降，一仗也不用打。萨敦说的真不假呀，朱元璋一路上兵不虚任，这一天就来到北地燕京，可打的敌人的老巢了，百万凶兵无不振奋，一个个擦拳摸掌，就等着破城。朱元璋又派了5万便衣队，装成难民混进北地燕京，一共筹备了1个月呀。这时的空气是十分紧张，元顺帝一筹莫展呐。到了8月15这一天，信炮3声响，左路大将常遇春，右路八辈哪吒宁波彪，正路元帅徐达，这50万军兵就杀进燕京城。燕京里头一片大乱呐，老百姓可乐坏了，哎呦，民营的兵丁来了，救兵来了，杀元达了，杀了！老百姓都恨得牙根痒痒，可盼着有今天了，拿着扫帚、擀面杖、铁墩子、铁锹、菜刀，纷纷冲上街头，帮着民营的军兵追赶援兵，所以很顺利的占领了外城。元人手下的大将恒海王王保保一看大势已去呀，冒死杀条血路进了内宫来见元顺帝。到了现在，元顺帝才得着禀报， 萨顿把他出卖了，把元顺帝恨的，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货色呀、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得抓住是粉身碎骨。但是后悔也晚了，王保保抢不进了内宫，陛下大事不好，眼睛丢了，臣愿保驾西行，咱快跑吧。哎呦，元顺帝摸摸龙书案，瞅瞅镶宝石的椅子，再搂搂那盘龙柱，真有点舍不得走啊。但是大势已去，不走这条狗命保不住了。这小子临走以前传下一道圣旨，把三宫六院72嫔妃全给找来了。这些娘娘们全都哭败于地，吓得是抖一耳战，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旨意。元顺帝看看，哎，朕万没有想到，好端端一座江山竟然断送在我手。你们都是我的妻子，要不就是我的佣人，在战争兵荒马乱的年代，男女多有不便呐、啊。倘若民兵杀进宫中，恐怕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跟朕多年，我也不能亏待尔等。来呀、啊，赐你等自尽。你说元顺帝多缺德呀、啊！他临跑以前，让三宫六院72嫔妃自尽，这就是圣旨。民兵没打进来以前，他说了就算，谁敢不听啊？一时之间，悬梁上吊的、投河溺井的、复读的，就死掉了1000多人。元顺帝化妆改扮，什么他都不顾了，就那金镶玉玺他舍不得扔啊。为什么呢？心里还盼着呢，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还想杀回来呢。王保保着急，陛下快走。这元顺帝把脑袋包上，衣服换了，恐怕民兵看出来，王保保给他准备了一匹马，从后宫门杀出来，是冒烟吐火，奔东胜门而走。也倒霉，迎面正好遇上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六爷奉命再次守法，目的要捉拿元顺帝，说什么不能让他走了，所以对来往的人严格检查，一个也不漏掉。王宝宝一看是吃了一惊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强硬着脑瓜皮，双脚点灯，一晃掌中独角娃娃槊，是大战常遇春。他这两下不白给吗？几个回合被六爷手起一枪刺于马下，他这一死，冤兵大乱呢、啊、有的倒戈投降，有的纷纷溃散，有的钻了胡同。元顺帝化妆而逃，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义军终于端了元顺帝的老窝，整个燕京跟开了锅一样。虽然说民兵杀进来了，有些元人不愿意缴械投降，仍然展开激烈的巷战。老百姓呢，恨透了元人的统治， 就盼着有这一天。有很多胆儿大的把门开开，拿着棍子、棒子、扫帚、大铁勺、菜刀都加入了战斗，帮助义军捉拿元人。元顺帝呢，化了妆，抱着玉玺，他一看呐，哪儿也出不去，到处是民兵，到处都检查。元顺帝口打嗨声，完喽，彻底的算完了，孤我到哪里去？这他怪谁？长这么大没离开皇宫的门，连开门脱衣服他都不会，落到这步天地，他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幸好他的王叔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率精兵15000正在寻找他。主公万岁！君臣见面放声痛哭。铁胳膊老怀王给他准备了一匹马安慰他，主公不必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别看把燕京给了他，有一天咱们还能杀回来，臣愿保护主公逃出虎口。这老头子也喝出去，一晃掌中这队短把牛头都率领这10000多人马冒死突围，和义军就展开浴血奋战。您还用问吗？这是你死我活呀，你不把我整趴下，我就得把你整趴下。东方渐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保着元顺帝逃跑了。哎，元顺帝就捡了条命，玉玺也没丢。3天以后，燕京城恢复了秩序，朱元璋引得胜之兵浩浩荡荡才开进城中。你别看经过一场大战，老百姓一点都不害怕，他心情不一样，男女老少涌上街头，排摆相案，跪了2大6，像人墙似的迎接朱元璋。作为朱元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当朱元璋进了元朝的皇宫，他是大吃了一惊。

真的已经无可救药，就算我拼了命也没把你拥入怀抱，让悲伤